0: 信息学院路上的博华街至农业路的北向南，建业路上的金水路至龙海路的北向南，目前呢是较为拥堵的。另外呢，农业快速路、祥云路，还有这个京二路南三环、北三环，目前呢都是基本畅通的状态。
1: 我们也有一些提示要跟朋友们来说，要有这种提防心理了。说最近上海啊，张先生收到短信链接之后呢，点进去页面说能对 iPhone 茅台，但是他立马发现这个网址跟10086毫无关系啊。可是近70岁的王先生却相信了，他就按照提示进入到积分兑换页，选了一台扫地机器人。填完信息之后弹窗要收168元。页面上说这款扫地机器人是值1000多。那王先生一想，168那也不亏
0: 啊。
1: 还真寄过来了，
0: 真寄过来了，
1: 真寄过来了。几天之后，他收到了一个巴掌大的儿童玩具机器人，毫无扫地功能。登录10086一查，自己的实际积分只有900多。十几万积分即将过期这件事情根本不存在。
0: 我跟你说，我跟大家说，我亲身经历啊，就是昨天，昨天我亲身经历了，就是这个诈骗啊，
1: 诈骗啊。
0: 你
1: 跟他聊天没？
0: 我跟你讲是啥呀，就是我原来咱节目里有给大家分享过，说开学之后，这个有一些这个不法分子
1: 潜入到
0: 混进这个班级群
1: 里面。
0: 我昨天我真经历了，我这个一会儿我跟大家说这一段跌宕起伏的经历，并且我个人的反诈过程。
1: 哦，
0: 我们不耽误这个丹丹给大家介绍打闸蟹啊。
1: 好，
0: 我先埋一个扣。
1: 行，那各位反诈精英们，你经历的故事也可以到我们微信平台上一起来聊一聊，讲一讲。这时间我们要再次连入丹丹了，看看丹丹在阳澄湖的现场跟大家带来怎样的炸裂机制组合。丹丹
2: Hello， 两位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丹丹。此时此刻我正在咱们自由养殖基地阳澄湖大闸蟹带大家溯源哈。真的我特别慌，我就赶紧跟小麦连线，我想跟大家说这次来是全国的电台的主持人好多都来了，都是跟各自城市的听众朋友们连线。你知道每连一波线他们的听众都会进直播间抢，你知道吗？而我们卖的最好的299的以及389的这两个规格真的被大家先抢爆了，所剩不多，就剩30单了，大家抓紧时间，因为上一个主持人刚联系完，你知道吧？说不行，我也得赶紧去，我让我河南的听众们赶紧来买。
1: 都在给自己城市的这个听友争取福利。
2: 对，然后你知道他们也可逗，他们主持人之前就一直说朋友们你快买啊，你要不买的话，河南的听众朋友们卖完了。我说先要开始这个操作了，我说我也去。
1: 看昨天一天的销售来讲，还是咱们河南的听友比较厉害一点。
2: 特别给力，朋友们，我还可有面，你知道不知道？你知道吧？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回复直播，回复直播来我的直播间。我们299买一送一的规格啊，力度优惠非常的大，
1: 是。
2: 然后就是宠粉，那我建议大家一单不够吃，一定要去买2单，一单你是绝对不够吃的。今年双节是加在一起的，
1: 是。
2: 所以说一定要买多不买少，知道吧？你别到最后了，饭桌上大家都请来了，不够吃你多尴尬呀。宁愿多都不要少，你知道吧？
1: 可以。
2: 然后就去买那个2单的，买2单送2单，到手4单，双方父母各1单。对不对？然后中秋安排一顿，11安排一顿，就那我觉得不够，还得再买2单。所以我们买5单
1: 送人、
2: 再送5单。
1: 哦，
2: 对。然后你知道买2单送2单，给你减20块钱优惠券，买5单送5单，大概又要减50到80块钱之内的优惠券。你说是不是更加的机制又炸裂了？
1: 确实好划算。
2: 然后我还再送你。对，我还再送你1瓶到2瓶的价值199的黑蜂雪蜜，我们的地标美食。
1: 是。
2: 所以真的朋友们，甭算数算啊，就是上算下算360度的你都赚，你就跟着我闭眼录就可以了。回复直播，回复直播，快一点，
1: 回复直播，
2: 他们给抢走了。
1: 是的，如果大家还不清楚哪一个规格更加的适合我，直接到直播间里面问丹丹。我跟你说，跟这其他台主持人一起直播抢话这件事儿，我不信他们有这个实力。但凡大家有问题，丹丹在直播间里1对1服务各位。当然，丹丹是不是在直播间当中还会有一些抽奖的福利要跟大家来送啊？
2: 对，比如说我们每半个小时给大家上一个福袋，福袋给大家抽价值199的黑蜂雪蜜啊。那还有我们还会给大家上福袋给大家抽蟹王蟹后。昨天就有朋友下了1单389的买大送小的，然后结果中了我们蟹王蟹后。
1: 好幸运。
2: 4对8只。对，蟹王是那个公5两母4两半斤哦，
1: 超大，
2: 吃一只就饱了。
1: 对。
2: 你知道这福利对不对？这机制

0: 我激动的说都不会话了，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好不好？回复直播来直播间，快一点，不要被他们抢走，我可着急。
1: 哎呦，我真的是感受到丹丹家人一般的温暖。
2: 是内卷的疯子吗？还吹到了阳澄湖呢。
1: 那你得理解啊，就是现在我就发现做一什么事容易卷，人呢就容易把自己这个好胜心啊给激出来。
2: 对对对，
1: 如果我在现场我也会是这样，
2: 是
1: 就是抱着所剩不多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规格，就想给到我们的听众朋友，
2: 因为害怕买不着，对吧？
1: 是啊，
2: 一共就那么多数。
1: 嗯，
2: 这个有朋友就说呀，CH 这位朋友就说，听完这个说介绍已经脑补了这个蟹一上笼屉一蒸完之后满屋飘香的样子。
1: 因为我们是阳澄湖自由养殖基地的精品大闸蟹，喝着阳澄湖的水，游着那儿长大的，所以我们养肥的这个大闸蟹那个是黄啊，母蟹是什么黄？鸳鸯黄。
2: 嗯，
1: 一半是硬的那种橙黄色咸鸭蛋一般，
2: 哎，是
1: 一半是就淡黄色流油的。
2: 嗯，
1: 就是那种鸳鸯黄真的超好吃，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大闸
2: 蟹
1: 可以直接下单。当然如果朋友们想到丹丹的直播间里抢抢福利的话，大家回复的关键词是直播，
2: 对，
1: 就能一键进入到丹丹的直播间了。
2: 哎，有朋友在视频端说问怎么下单，您看我手给您指这位置指半天了，就是您直接点这儿，点那公众号进来。您想直接下单购买的，您就直接回大闸蟹。您要说想去丹丹直播间的这个挑挑选选碰碰运气看能不能
1: 中奖的，
2: 回复
1: 直
2: 播。
1: 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私家车999的公众号，在那儿去触发关键词好不好？想进到丹丹直播间回复直播，想直接在前200位在节目里面抢到买一送一这个公四母三这个规格的，大家就回复大闸蟹三个字，抓紧抢了。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很多朋友买蟹只看价格和个头，觉得贵就一定好吃，其实完全不对。螃蟹够不够夯，核心要看蟹香、蟹黄的饱满度，肉质鲜甜，性价比远比排面重要。今天螃蟹梯队的从拉到夯，我们也一起来看一看。首先呢，垫底梯队就是冷冻的杂蟹和低价的蟹腿，价格是便宜，但是长期冷冻之后鲜味大量流失，只适合重口爆炒，追求原汁原味直接绕开。再来看看 NPC 梯队，珍宝蟹、面包蟹。珍宝蟹的肉量充足，味道平淡，无功无过。面包蟹的蟹黄看着是多，但是肉质嘛，全靠运气，很容易踩雷、发粉或者发柴。到这里，想要吃到有品质，就可以再往上看，进入人上人梯队。雪蟹和花蟹，雪蟹腿多，肉好剥，蟹香偏柔和，更适合火锅和蘸酱。花蟹呢，肉质是细嫩清甜，唯独膏黄有点不足，缺少厚重的蟹味儿。所以想要追求更加浓郁风味和饱满度的，我们就来到顶级梯队，帝王蟹、梭子蟹和青蟹。帝王蟹的个头大量充足，请客真的很撑场面，但是它并不是正统的螃蟹，原生的蟹香并不算拔尖。梭子蟹呢，当然是日常性价比之王，鲜活鲜甜，做法百搭，就是有的时候容易买了空壳，所以推荐大家应急购买。青蟹肉厚膏足，鲜味浓重，清蒸爆炒基本不翻车，实力很能打。而蟹类里的天花板就是夯中夯，顶级中的顶级大闸蟹。它的个头虽然不算出众，但是橙味氨基酸含量突出，自带独一份的浓郁蟹香。金秋成熟的大闸蟹膏黄油润绵密，蟹肉呢又鲜甜回甘，就是属于秋天独有的限定美味。所以秋天想吃这一口地道醇厚的蟹香，不用到处踩坑，咱们商城甄选阳澄湖大闸蟹，把这份夯中夯的秋日美味直接送到你的手上。最后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啦，大闸蟹口味丰富。

0: 身，轻卸实力紧随其后。梭子蟹是日常的性价比首选，选对螃蟹远比盲目买贵更加划算。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
4: 斗智斗勇，
3: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5: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0: 我是小麦。
5: 嗯，
0: 可不可怕？我为朋友们准备了一首歌。今天我就化身 Q Baby，
5: 激动半天了。嗯，
0: 没有理由的硬要唱。你说这首歌它有什么由头？
5: 嗯，
0: 它没有，
5: 纯是就是觉得好听，
0: 纯是学会了。那是在一个无聊的下班的路上，我不小心就是通过这个电波啊，听到这首歌，你看这个多老派，就听着就唱不好。听到这首歌之后，
5: 少跟刘文玩吧，我觉得
0: 说话就是越来越感染不了年轻人。
5: 真是话术有时候过于复古，你知道。
0: 就非常受触动，就是觉得这几天这脑海里面不停都在回荡这个旋律，就觉得高低要把这首歌选会。
5: 好，
0: 它来自一个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欢的歌手，叫做任素汐。
5: 哎，
0: 这首歌叫做《本末》。
5: 哎，
0: 带着一点点的国风和这种文艺的气质。当然这首歌它有一定的难度啊。第一呢是它的这个韵律，它的旋律比较的抽象。
5: 哦，
0: 这是其一。第二呢，他那生僻字比较多，我不知道能不能认全了。
5: 没事，
0: 我现在是觉得我会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穿插一首音乐，把这首歌送给大家。不好听的话，大家可以回复"大闸蟹买螃蟹"啊，你们就别管我。

0: 咱这么多人买大闸蟹呀？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严格意义上来讲，我们刚才这个环节突发的这个环节，
1: 突发环节啊，
0: 它不算是个事故呀。
1: 它算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大家你看到了一些卖场里头，那卖场东西卖得很好，大家就开始这个疯狂采购的时候，一般旁边都配一些这种轻盈快节奏音乐
0: 啊。对，你不能一直说，对吧？这个算是我们，但反倒是我们节目里的一种留白。
1: 对。那这歌我今天我头一次听啊，我还挺喜欢的，
0: 是不是很轻快？
1: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我甚至我一看这作曲是任素汐，我都我都有点惊诧，我说这个节奏旋律还是非常有这个自己的那个调性的，而且其实这个词儿啊，我觉得我还挺喜欢这种风格的。
0: 我是没看懂，
1: 他这词儿有点什么感觉呢？
0: 什么感觉？
1: 就是有点那个，就是清中末期那个小说的那个语言风格，就是我给举例子，有点像什么，就是你看那《红楼梦》，《红楼梦》里头那个曹雪芹写那什么好了歌，就是有点像那个风格，还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清晚期的很多那个小说，什么《官场现形记》啊，那个还有那个什么《浮生六记》，就类似，还三言二拍啊，警世通言，就类似你这些语言风格。
0: 我觉得你说的比我唱的好啊。本来今天我炸这一波吧，我还有点就是心理上面啊，心理上面我不太接受，也没有说唱的特别的好，带给大家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但是我觉得你对歌词的这一段解读，反倒是增加了今天我们节目的一个什么呀，宝子们，一个质感。
1: 主要是为了垫点时间，让大家回去打闸蟹去下单。
0: 我也觉得这首歌，它的这个调性啊，很适合 Q Baby
1: 啊。
0: 你想，他到时候跑着调唱着，就是这种一炸一炸的这种感觉。我是要下去把这首歌种草给他的。
1: 昨儿是我刚才跟你说来着，是吧？就是 Q Baby 说话跟唱歌，都是就是蹭一下子蹭。
0: 对，一股冲一下冲一下的。你想，就是 Q Baby 出来唱《南京城》这个。我抓紧时间把这首歌安利给 Q Baby， 然后在晚间节目他会带给大家一下不一样的一个观感。
1: 我听他唱我特想许愿。我那当然，如果说这会儿您想这个看这个丹丹的直播的话呢，在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直播到我们的这个丹丹的直播间里面的有福利给大家送啊，一是有这个抽奖的礼品，二是有这个优惠券，另外呢，丹丹呢也会给大家组合了一些这个优惠的套餐。如果说您说哎我这个不用看，我直接就买，那也 OK， 您直接回复大闸蟹是可以直接下单的。
0: 是的，回复大闸蟹，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带来的这个规格是公四两母三两，也是整个在我们承包的这个阳澄湖当中最抢手的一个组合，因为它送出来公四母三已经非常大，很有牌面了。
1: 是
0: 四对八只，原价在973块钱，而今天我们给到大家389切。买一赠一，买了这张卡，我们再送大家价值300元的公三母二三对六只的一张卡。这两张卡可以一张自用，一张送朋友，加起来就300多块钱，送礼自用一单搞定。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一键抢单。想到丹丹的直播间里面抢福袋的，抢我们的黑蜂雪蜜的，抢蟹王蟹后的，抢100元优惠券的，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的关键词是直播。
1: 好，这个您这边挑着捡着，我这边呢也跟您说一下，咱买完大闸蟹在家痛痛快快一吃，但是假期的时候咱也得考虑带孩子去哪儿呢，又有意义又有趣儿，还能这个合家欢乐。这是给大家推荐一个超棒的户外活动，火遍全国的黄河勇士儿童障碍跑中秋假期正式落户郑州，现在呢已经开始招募报名了，家里4到14岁的孩子都能参加，专业的赛事赛道，氛围特别燃，服务也特别完善，让孩子走出房间，放下手机，走进户外，拥抱自然，尽情的奔跑闯关，在活动里释放活力，在挑战里收获自信。那这个中秋咱们给孩子一场不一样的成长体验，您想要报名的朋友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关键词黄河就能进群查看详情，抢占参赛名额了。
0: 是的，中秋佳节的时候走亲访友，如果说朋友们想送出一道高端的护肤品给对方，或者是犒劳一下自己，既有面子又有里子，我们今天跟大家带来一款就真的是高端产品，让朋友们来救救急。说到这个品牌海蓝之谜， 他这个响彻度是不是跟这个黑绷带不分上下？
1: 就这叫什么蓝妹
2: 尔
1: 蓝妹尔啊
0: 、哦、待会儿站在门口喊蓝妹尔海蓝之谜确实是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嗯、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到主播界的就是比较有钱的大文都在使用，关键是它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老就是抗衰老的这个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那我们这一套产品里面还有什么啊？首先是经典面霜，就是海蓝之谜那个入门级大家都知道的那个产品、啊、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还有精粹乳125毫升的正装、嗯、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也相当于一瓶正装了，到手是150毫升、嗯、这个精粹水就相当于1500块钱专柜的品了。
3: 对，因为我买的时候那个时候只舍得、嗯、就在很年轻的时候只舍得买一瓶精粹水，然后把它当精华用。
0: 对对对所以虽然你知道它叫
1: 没那时候皮肤状态也好
3: 那个时候也年轻，现在不中了，现在必须要加上面霜了
0: 叫什么来着，
3: 蓝妹儿是吧
0: 虽然念是念出来了，但是我们也没有买过它的经典面霜，是
1: 不
0: 是？
3: 面霜我用过，面霜我用过，它是维稳，
0: 嗯，
3: 就是它真的是，如果换季、嗯、啊，皮肤干燥、红敏这种情况、嗯，你就用它的面霜，又我就是它的稳定性很好，然后它的延展性也好，嗯、就您的使用感很好。
0: 是、嗯，但是大文当时不是为了使用感去买的，他装了新房子。弄那个浴室柜特别漂亮、嗯、他说他就想买几款、啊、就是一打开柜子、
1: 嗯、
0: 让别人看见包括自己看见都会很开心的产品、嗯、就买了海蓝之谜、啊、好，今天我们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三品啊、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你拿下要7000多块钱、
1: 嗯、
0: 但是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福利只给到我们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
1: 嗯、
0: 比你去专柜买任何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大家抓紧时间，仅限2天，我们只补贴这么2天啊，
1: 嗯，
0: 因为我们还又补贴了200块钱的优惠券，
1: 嗯、哦，对对对对对，
0: 就是
3: 优惠券是1000多块钱、
1: 嗯，
0: 对，
3: 然后现在200块钱优惠券是我们自己补贴的，
0: 对，在899的基础上又补贴了200块钱的优惠券，所以这个到手是699
3: 哦，
0: 699。但是这个200块钱的优惠券我们只补贴2天、
3: 哦、
0: 后面的朋友还是可以以899的去拿、嗯、但是建议朋友们此刻不要犹豫，回复的关键词是礼盒，礼盒我们也把海蓝之谜用上，也把海蓝之谜送给你的太太和你最亲爱的人，
1: 嗯、
0: 这个金报价699，大家抢这2天的这个福利不要犹豫。
3: 这三个产品全部都是他们家的王牌产品，
0: 嗯，
3: 一个是水精粹水，一个是面霜，
0: 嗯，
3: 是吧？还有一个是眼霜是吗？
0: 嗯，还有一个是精粹乳
3: 啊，精粹乳，
0: 嗯，和精粹水搭配使用的。
3: 对，这三个产品全部都是他们家的，应该是明星产品。
0: 是的，
3: 反正我水和那个面霜我是用过的，
0: 嗯，精粹乳。我还没买，
3: 舍不得用呀，就一点一点挖着用，
0: 用慢一点，还可以留着瓶子。
3: 哦，对，瓶子放在那儿是吧？看半天，
0: 但今天在我们这儿不用，各位速度回复，
3: 时间自由了，
0: 回复礼盒699，你就能带走这一套顶级的奢宠礼盒了，手慢真的没有了。
3: 对，
0: 回复礼盒一键抢单。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0: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

0: 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再坚持十分钟，再多跑一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长时间坐在办公室看屏幕，是不是总会觉得脖子发紧，肩膀酸痛？那今天跟你分享三个超实用的坐姿拉伸动作，动作轻柔不费力，随时随地都能做，帮你来放松肩颈胸背，告别久坐不适。那首先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我们的颈部侧伸展，你先要坐直，然后背部轻轻地离开椅背，将右手轻轻地放在左耳上方，吸气准备，呼气的时候呢，让头缓慢地向右侧倾倒，感受左侧颈部的一个拉伸，保持3到5次深长的呼吸，然后缓慢地再还原回来，换另一边。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手也不用用力去按压头部，就靠自身重量自然拉伸就好，避免我们颈部的一个受伤。那第二个动作呢，就是肩部环绕，双手指尖轻触我们的肩膀，用手肘来带动，缓慢地向前画10个大圈，充分来活动开肩关节，然后呢再缓慢地向后来再画10个大圈，感觉到肩胛骨周围的肌肉都跟着动了起来。画圈的速度可以放慢一些，幅度呢也尽量要大，能更好地放松我们肩部的肌群。那第三个动作呢，就是胸背环绕伸展，双手在胸前交叉，环抱住自己的肩膀，温柔地向内来收拢，感受上背部和肩后侧有舒展感，这个时候可以微微来低头，让拉伸更充分一些。那这个动作呢，能很好地对抗我们长时间的含胸驼背的姿势，收拢的时候力度轻柔一点，保持自然的呼吸，不要憋气，拉伸效果也会更舒适一些。一套动作下来只需要几分钟，但是我们肩颈背的紧绷感就能明显地缓解起来。不管是工作间隙还是休息的时候，你随时来练一练，轻松来守护身体舒适的状态，赶快试一试吧，加油！
1: Q Baby, you can do it!

0: 黄芪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曼，还有大婉儿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小外这位朋友说，小麦主播刚才唱的那首歌歌名是什么呀？本末。
2: 对，就是本末倒置那个前俩字。
1: 哎，本末，大家可以搜一下。还有朋友说到时间了啊，要该讲那个防诈骗的事了。对啊，听听腾霄昨天遇到了什么诈骗经历。
2: 哎，对对，我跟大家说说这事儿吧。这事儿还挺

0: 真是挺有意思。我是真的经历了一下，就是有人呢、啊、这个不法分子啊，冒充班主任，建了一个新群，然后他把这个头像啊什么的都换成这个班主任的这个头像。
1: 他哪儿搞到的
0: 都不知道、啊、然后拉了一群群之后呢，就是发起群收款、然后每人400，说是这个孩子新学期的这个课本费。那你这样一弄的话呢，就容易就出现什么呢，就很多家长啊就不明就里，一看班主任的头像，然后呢、这个班级群是你的几班写的就可真了啊、然后呢做了这样的一个头像，做完这个头像之后发完这个群收款，然后我看见了，我看见提示了、我一看，我说这个有这收款啊，我说这怎么办呢？我当时第一反应，我其实是我直接就交了吧，毕竟孩子课本费嘛，对不对？然后我再仔细一看，我说不对，你这咱这反
1: 应，我们节目里面才讲过，
0: 我说不对，我说首先第一点儿。就如果说让如果交课本费的话，一般学校的基本操作一定是要通知孩子，孩子要首先知道，会提前说，然后呢这种临时发起的这个突然间要收钱这个事儿呢，在群里头也没有通知，群里没有提前通知，孩子也没有提前知会，我这是一个疑点。第二，为什么要建一个新群？对吧？这是第二。第三，我看了一眼这个群，我们孩子班50多个人，这个班这个新群90多个人，我说90多个人是打哪儿来的？我就心存疑虑了，我就说让子弹飞一会儿，先不着急，是吧？
2: 你真聪明，
1: 你也不管人家家长教不教，我自己先观望。
0: 对，我先观望，
1: 先观望，
0: 我先观望啊。然后呢，这个过了一会儿之后，老师的信息就来了，就直接说，直接在那个我原来的那个群里头就说这本班只有一个官方微信群，就是这个群，然后就说任何的这个收款都一定会提前通知，
1: 所以已经有其他的家长，就在你之前把这个情况反馈给老师了，
0: 应该是核实了，然后。在后头说，如果说您已经这个是上当受骗了，您就选择报警。然后另外呢，就是让大家都要提醒各位注意防范。整个这个流程，我简单跟大家汇总，就是这样，它挺真的。
2: 就你这样说完以后，我也觉得挺真的。
1: 这个就是前两天我们新闻当中跟大家来讲的，在开学季，不只是小学生啊，初中生乃至说大学生都会有不法分子就潜到你的群里面去。就是发一些这个收款码，然后一些奇奇怪怪的理由，大家还是要注意甄别一下，
2: 因为他另外在加群，他还没有在原来的群里面这样做，而且他九十多个家长他是怎么拉的，他一个一个加的，这个还真的是很危险啊。
1: 是
2: 啊，
1: 你看丹丹这段时间就去全部把心操在我们的这个大闸蟹，咱们河南的听友能不能抢到这件事情上，都没有关注孩子的家长群了。丹丹在不在现场？
3: Hello， 我在现场，所有在听我们直播的一些家人们，我是丹丹，我又来给大家播报一下现在的进度了啊。
1: 好的，
3: 不着急啊，回复直播先来我的视频直播间，我们赶紧来抢大闸蟹。目前我们卖的啊，给大家上的这款链接是389买大送小的链接，尤其是现在买2单送2单，再送你20块钱的优惠券，然后还再送你一瓶价值199的黑蜂雪蜜。来直播间赶紧薅羊毛，因为湖北台那边主持人已经连线，人家的听众已经进来了，看着
1: 他的意思就是数量有限，我们得跟人家抢抢。
0: 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个 PK 系的直播了？
1: 这今天标上湖北台了，是不是丹丹？好，那我们也感觉到就是丹丹是确实是为我们这听友操碎了心。那目前是不是这个389这个规格也是所剩无几？
3: 对，你知道他们的购买实力也可厉害呀，你知道吗？就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也得听我劝呀，知道吧？你不要再观望了，因为距离我们的中秋还有7天，真的，你再除去快递2天的时间，你跟我说你慌不慌？你别到时候闹根儿了，你问我要给不了了，而且关键是直播间的福利下了直播没有了，
1: 丹丹也不会负
3: 担，
1: 对，丹丹也不会再到阳澄湖让他溯源直播了，因为这都是有成本的。今天就是大家就把握这个机会，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直播。来到丹丹的直播间，那接下来丹丹
3: 因为
1: 你讲，
3: 你知道在直播间啊，买五单送五单，还送你150块钱优惠券。
1: 嗯，
3: 这再减，你知道不知道？你这啥概念？然后呢，还在送你3瓶的黑蜂雪蜜，又是将近600块钱。你说这不停的给你减，怎么能让别人把漏给减了呢？咱们河南的听众朋友们，给我冲！
1: 够！
3: 现在咱们
2: 去
3: 看一下战斗的状态，
2: 战斗的状态，
1: 这个确实要有战斗的状态，因为丹丹的直播间里面的那福袋，
2: 嗯，
1: 也是就是抽一单少一单，我当然是
2: 我知道是199的黑蜂雪蜜，
1: 是不是
2: 啊？我们的福袋都很好，
1: 而且福袋里还有蟹王蟹后，
2: 嗯，
1: 还有立减的券，可以让朋友们去抽，
3: 是。所以咱们河南的听众朋友们，我都来了呀，你们不能给我掉链子，知道不知道？
2: 这是个啥理由？
3: 直播啊，赶紧来我直播间。
1: 好
2: 的，好的，我们让大家。
3: 待会儿刘文，哎，刘文，待会儿时间咱俩也得连个线，知道不知道？咱们再催一催。我尽我所能保护你们，我尽我所能按住他们不让买，好不好？
2: 按住人家不让买，
1: 对，就是不管啊，就是在大家。买不买，但是丹丹这个工作状态我喜欢。
2: 但是我跟你讲啊，好丹丹，那我们就挂了吧哈，你赶紧时间你服务大家吧，
1: 啊，服务咱河南听友 啊
2: 最主要是什么吧，就是丹丹和那个湖北台的主持人是在一个直播间，
1: 对，大家这一次回复直播进去之后说，哎，旁边的那个男生
2: 是
1: 谁
2: 啊，
1: 湖北台的主持人，
2: 对，湖北台的主持人。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因为赠品也不能马上就全赠完了，对吧，它是有限的，我不可能无限的去给大家赠，所以呢如果他们买的多咱就剩的少，是这个道理。所以丹丹为啥真着急，就是因为人家都抢完了，咱剩的不多，到他没得卖了。
0: 所以为啥不让我去了？我确实我去了，我容易受欺负，是吧？
1: 像你这种，你先让子弹飞一会儿，先观望。
2: 丹丹是属于稍微强势一点的，赶快啊！就是咱河南的朋友。然后腾霄如果是去的话，就是啊，好，那大家来吧，可以看看。
1: 咱腾霄去了，大家反正你爱来不来的。你其他台买，你们就是
2: 你买吧，
1: 你先买，
2: 哦，你们先买，我们可以让一让，
1: 谁买都行。
2: 所以丹丹不是这种性格，丹丹说不行，那我河南的朋友，我来了，我都得让我河南的朋友买到。
1: 丹丹强势
2: 啊，强势，这点强势其实挺好，
1: 很好。我就发现，就是这个性格这种东西，你真的要放在不同的这个环境当中、境况里面，
2: 对，
1: 两面看
2: 啊，
1: 是不是？就是丹丹这种强势，你平时要跟他交流的时候，他反驳的你是不舒服
2: 啊。
1: 但是。但是你
2: 他会不了呢，
1: 对，你到这个直播间里面，他是确实是，我就是
2: 他能不帮我们呀，对吧？冲的可靠前了，
1: 对，
2: 冲的可猛了，
1: 这性格就是随谁随我们万总
2: 啊，
1: 是有时候那话是不太中听，他说你，就是有时候你听起来不舒服，
2: 嗯，
1: 但他护短啊，
2: 他就是护短啊，他在外面的时候给咱夸的可好
1: 了，对，
2: 这是性格，其实丹适合当领导这样一总结，也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丹丹给咱争取的直播间一优惠券，二。满赠，三福利抽奖，一会儿给大家抽那个蟹王蟹后，你看我们真的不小气，
1: 是
2: 因为直接给大家抽的全是蟹王蟹后。蟹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公的5两半斤了，然后母的4两，也都涨到天花板的这样的一个重量了，所以公五母4的就直接给大家抽，我们送都没有送299，对不对？没有送389的这样的规格，直接送的是这个公蟹王蟹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在直播间给大家除了买一赠一的那个299的单哈，299的规格，然后我们还有那个蟹王蟹后的团购，蟹王蟹后是买2送1，买10送6的这样的规格，
1: 多买多送，
2: 所以
1: 就是无限叠加的。
2: 对，昨天我自己买了15张。
1: 哦，
2: 我买了15张，不是想送朋友吗？想送客户啊什么的哈。我买了15张以后，我都跟他说，我说你加急给我发货，因为没几天时间了。他说
0: 15张里都没咱俩。
2: 啊，没有你俩的，
1: 你开什么玩笑呢？
0: 这么大范围都没咱俩，
2: 人家腾霄听的点儿都不老一样，是不是？
0: 我追这追半天了，你说。
2: 然后我就在想，我说你抓紧时间给我发货。他说我今天晚上，因为我昨天晚上买的嘛，他说我今天晚上发货，明天早上到行不行？我不行，我说你得给我快一点。
0: 我俩的后天到也行。
2: 然后我就想着这两天马上就要开始过节了，你看这个路上都已经开始繁忙了，而且我不建议大家直接邮寄到客户家，我觉得大家面。就是当面
1: 送出去，
2: 对，你
1: 更有仪式感。
2: 你买个化妆品，然后或者买2瓶酒，对吧？我们昨天都在商量怎么给客户，人家过节了嘛，就给大家送一送。
1: 那我是咋这么多客户呢？
2: 有点羡 慕了吧。然后我就在想，就是你得有时间给你。

0: 来见见面，联络一下感情。
1: 嗯，
0: 平时呢也没有机会，对吧？啊，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节点。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样的需求，或者走亲访友了，或者你中秋节串亲戚了，那你就带着。对吧、
1: 嗯、
0: 如果你要想送客户啊，送朋友啊、
1: 嗯、
0: 就是送你身边的贵人呀、
1: 嗯、
0: 等等，你都可以提前来准备，不然时间就很忙了。
1: 是的
0: 啊、嗯、越到跟前就越显不住你了。
1: 真的，其实真的是这种，
0: 人家收的多了，
1: 因为这是一个季节限定的一个刚需礼品，
0: 哦、
1: 就是还是送的越早越好，
0: 嗯，人家就能记得你，
1: 嗯，就是永远记得，哎，这第一张收到的是谁送给我的？而且我们这个蟹卡，你送出去之后，就跟别的蟹卡其实差别是挺大的，
0: 嗯，
1: 一眼你就能看到，就哪一个比较高端
0: 啊、嗯，就它做的很精美，
1: 是
0: 啊，就大家收到以后，好多人给我们反馈说，哎，蟹打收到了还挺漂亮的，
1: 老前锋，就真的黑金风格很好看，
0: 是的。所以你送人其实还是挺有面子的。
1: 嗯，
0: 另外我们在直播间给大家价格也打下来，19:30啊，单单播到9:30，我们9:30福利没有。
1: 嗯，
0: 昨天其实有很多朋友没有听到，没有在直播间下单。
1: 嗯。
0: 没有想到吹风雪蜜、
1: 哦、
0: 就没有赠品，
1: 这稍微是有一点遗憾，价格是一样很优惠
0: 一样的，
1: 但是就是多余的那个赠品就没
0: 有
1: 抢到，
0: 没有黑风雪蜜的，
1: 所以我们是更加推荐大家直接到丹丹的直播间里面，
0: 是的，
1: 去购买、嗯、大家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抓紧回复关键词直播两个字、
2: 嗯、
1: 丹丹此刻正在阳澄湖我们私家车999大闸蟹这个自由养殖基地跟大家溯源直播、嗯、
0: 对，
1: 更多的福利更多的抽奖都在丹丹的这个直播间当中，这场直播到9:30，
2: 嗯
0: 嗯，
1: 快没时间了。
0: 昨天有朋友问我啊，有自己身边的一个朋友问我，嗯、他说文姐，那个咱们今年大闸蟹到底咋样？我想听点真心话。
1: 嗯，
0: 我说是这样子的，首先那个大闸蟹放到9月28号不是开湖嘛？
1: 嗯，
0: 你放到9月28号开湖，你马上去捞它去吃它、嗯，可能就是还是有一点点欠火候。
1: 嗯、
0: 我个人建议，就到11或者10月中旬去吃，它更好，更香甜。长得更好，
1: 嗯，
0: 尽管说今年夏天天气格外热，就是大闸蟹的长势本身就很好了哈、
1: 嗯。不着急的话，
0: 不着急的话，让它多
1: 长
0: 两天，多游两天。然后他说，我就想听是不是咱正宗的阳澄湖。我哦，那你放心吧，那你完全放心，因为我们全
1: 丹丹正在那儿呢。
0: 丹丹在那儿，另外一个我们全部苏州发货。
1: 对，
0: 对我们是从苏州给大家就是溯源源到根儿了、
1: 嗯，
0: 没有任何中间商，也没有品牌溢价。我说你就放心的拍。
1: 嗯，
0: 他说哦行，那我就听。你的
1: 一蟹一扣我们是支持大家去溯源的，
0: 对，
1: 就是欢迎各位宝子去溯源
0: 啊、嗯、这些黑话也出来了
1: 就是怎么进入到丹丹的直播间呢，有宝问了啊、
0: 嗯、
1: 宝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去回复直播两个字，
0: 对，
1: 就能一键进入到丹丹的直播间了，
0: 嗯，进入到丹丹直播间你就听丹丹的，丹丹让你买哪个他就你就买哪个，
1: 对，哪个
0: 剩的少，因为哪个有赠品你怎么拍你就听丹丹的、嗯、
1: 直接进去就问丹丹就好了
0: 啊，你说丹丹
1: 会
0: 是要干嘛、
1: 嗯、
0: 我想送谁，我是自己吃找性价比高的、
1: 嗯、
0: 还是说我想送朋友想要找体面的啊、
1: 嗯、
0: 让人家一看哇大大的看见心里 很开心、
1: 嗯、
0: 啊，其实有时候送礼还是要送个大一点的
1: 所以今天这个389这个规格
0: 389的会好一些，
1: 公四母三就非常的适配
0: 啊，
1: 大家抓紧时间吧，我们还买一单送一单呢，回复直播两个字、嗯、一键进入到丹丹的直播间，
0: 关键是今天是这个买两单的话送一瓶黑风雪蜜的
1: 哦，买一单送一单再送一个黑风雪蜜，
0: 两单不你买
1: 两
0: 个389就是给大家送的黑风雪蜜、哦、而且丹丹直播间还给大家有优惠券，
1: 嗯，
0: 就是你还给你减个20块钱优惠券，
1: 嗯，
0: 就是所有的直播间的大家知道我们不经常直播、
1: 嗯、
0: 但凡有直播大家进去薅羊毛，
1: 嗯
0: 啊，
1: 好的，今年的这最后一次了，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直播，一键抢单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2: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3: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1: 时令地标美味一。

0: 盐只吃一剂，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我们用100天的时间带你玩转一下郑州周边。很多朋友都说想要从郑州找一个近一点、风景好又能轻松度假的地方，那伏羲山绝对是首选。从市区自驾只要1个多小时，2天的时间刚刚好，不累，好玩，还特别出片。那第一天呢，我们就早上7:30从郑州出发，走陇海快速路转郑绍高速，在新密西下高速，直奔伏羲山，全程大概是1个小时就能抵达。上午呢，我们先逛一下红石林，这里被称为中原小张家界，红色的悬崖特别壮观。来了之后呢，也一定要去走一走悬崖玻璃环廊，站在上面可以俯瞰整个峡谷，视野非常的震撼。如果说喜欢刺激的朋友们呢，还可以去体验一下悬崖秋千，当然胆子小也没关系，就在旁边拍照打卡，一样也很出片。等到下午呢，我们就前往云上牧场，这里就像藏在山里的童话故事，可以喂小鹿，逛糖果巷，拍霍比特小屋，还有天空之镜和云端秋千，随便一拍都是朋友圈的大片。不管是情侣出游，还是说带着小朋友一起，都挺合适的。等到傍晚呢，我们再回到红石林，等待一场绝美的悬崖日落，看夕阳把整个山染成暖红色，氛围感直接拉满。当然晚上的时候呢，我就建议你住在景区里的民宿，尝一尝山里的农家菜，柴鸡炖蘑菇，新鲜的山野菜，味道朴实又好吃。

0: 放弃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我们先来回复童话这位朋友，他说哪里有大闸蟹？因为今天我们跟大家设置了一个主题，大闸蟹不想吃吗？视频直播间确实你没办法购买啊，朋友，多一个步骤也非常的简单，点击一下腾霄手指的地方，私家车999公众号，在我们视频左上角的私家车999公众号，你去点击它，进入到我们广播端来，在这公众号上面回复三个字大闸蟹，你就触发链接了。
2: 对，有朋友已经，那你怎么
3: 回复直播啊？到丹丹直播间里面，你要是
1: 都是可以的，着急买就回复大闸蟹，直接下单
3: 啊！
1: 想抢一抢福利，或者说就是抢一抢这个抽奖啊，大家就回复直播都是可以的。
2: 或者说你想听接下来更详细，因为丹丹这个直播呢，人家是专场大闸蟹专场，介绍的
1: 画密
2: 更详细，
3: 画密
2: 对。
3: 然后还给大家看实物，看一看大闸蟹长啥样啊？
2: 多少得穿插点资讯。有朋友这个
1: 穿插个资讯，待会儿
2: 先说大闸蟹，因为有朋友就收到了，说这个卡片呢，这个大概有信封大小，这个包装呢看起来很高级啊，送人也很有面儿，这是已经收到的朋友啊。
1: 是的，感谢朋友们的反馈。那我们的蟹卡呢是隔日就能到了，您现在下单的话，回复大闸蟹，您现在下单，我们上午就会跟您发货。
2: 哎，是
1: 快的话当天就能到，最晚明天就会到，不耽误您去送人。回复大闸蟹可以直接下单，想到丹丹直播间的回复直播就可以了。
2: 是，
1: 我们也再来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啊，就是关于出游这个素质问题。说是最近在海航的一个航班上，有网友报了一个男子啊，报出一男子花150块钱机上升舱之后质问这个空姐为什么不跟他提供餐食和水。空姐就耐心的解释说，这个升舱产品本身不含餐食饮用水的服务，然后并递水试图安抚男子的情绪。不料啊，这个男士情绪激动，抢过水瓶当场怒砸，高声表示我不喝这个水。
2: 生气了，
1: 给我合理的解释。那这个客舱里面空间密闭，旅客的行为一旦是过激，会直接威胁航班的这个秩序和飞行安全。其实民航也有相关的法规明确，在这个航空器内扰乱秩序是属于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话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
2: 对，因为他可能耽误起飞时间。
1: 对，
2: 但这个事儿我觉得他是这样，就咱也不能断章取义，我觉得这事儿他没有，咱看不见前因后果。就是他这个事儿的核心在于，就是咱这个空乘人员在给别人介绍这个升舱产品的时候，有没有明确告知这个费用标准和所包含的这个所能享受到的
1: 服务内容。
2: 对，如果说你在这个告知的时候你说150块钱升舱，但是呢不包括这个餐食和饮料，我觉得你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个明确告知的话，那这位老兄那是属于无理取闹了。
1: 或者是作为这个老兄来说，你如果说对升舱之后哪一项服务你特别的在意，提前先问一下呢。
2: 但是我觉得其实如果是咱如果按照这个带入乘客的角度来讲，那有些我可能想不到的，但是呢作为这个商家你必须要明确的明确的告知清楚，对方没听见是没听见，没听清是没听清，他自己忽略那是他的问题。但是你如果没有告知清楚的话，那这个责任是肯定是在于咱们销售方的。但是如果说是对方已经明确告知了，那这个咱说作为乘客属于恼羞成怒，属于是你在那儿自散德性，这个坏传播坏情绪，那这是另外一回事。因为说实话，在升完舱之后，您甭管坐头等坐商务，他可能就是吃不吃这口无所谓，递东西都绕过你，有点没面儿，你知道吧？我觉得可能，
1: 明白，
2: 对吧？就多少可能是个，可能情绪上是有这个受影响的。
1: 因为就是一般情况之下，这么说的话，就是回忆一下，一般情况之下，头等舱不仅是有餐食，而且它提供餐食的时间会比较早，就是像那个经济舱的话，它是飞行平稳之后到一个什么大气层之后再跟你提供，但是头等舱的话，你一登机，就开始给你提供餐食了，因为这个我刷短视频我知道。
3: 你也 见过是吧？
1: 我知道他是会，但是还有一点就是，头等舱既然咱们坐的话，就是不要大喊大叫，声音小一点，因为我发现就是头等舱的人说话声音都可小。
3: 因为
1: 咱们就是一般登机之后嘛，他就先就会经过几个那个就升舱头等舱那个机位。你发现他们都是看个报纸啥，不太就是大声的喧哗或者要餐食啥的，
3: 咱们就会心虚呀、啊、呀。
1: 这个不是说我刷短视频，我知道，还真做过一次。
3: 你是录过的哈？
1: 我做过一次，
3: 做过一次。
1: 这不是我自己购买的，是那天赶上一个什么活动，就给我们几个人给免费升舱了啊。升舱坐进去之后就开始提供餐食，我也是就是声音压得特别小，跟我在经济舱的时候不太一样。然后一上去他就问我，我说这个好突然，怎么我一坐下你就开始问我要不要。

0: 餐食啊，说你好女士，想看要不要什么餐食吗？然后我说要都要，他都给我。
1: 你好女士，要不要餐食？我不要，给我折现。
0: 能不能折现？
2: 声音可小。嗯，
0: 我素质是很高的。嗯。但
2: 是
0: 我觉得经济舱
2: 还是可以改变的。
0: 对，经济舱我素质也是很高。
1: 嗯。经济舱。
0: 对。我上去，上去
2: 出声了，想体现你怎么素质高？
1: 我就想知道你在经济舱你怎么体现的？
0: 因为我不太在飞机上喜欢一直聊天，我是上去都会睡觉的，
1: 嗯、
0: 然后我会告诉旁边的人饭来了叫我，可别千万从我旁边过去了之后，发现我在睡觉，可就不给我呀。
2: 让我下载一个啥软件，说这样咱俩在飞机上飞到天上以后
0: 没有
2: 聊天，
0: 没有 WiFi 的时候也能聊天。
2: 哦，对，没有了。哦，弄的，我就问旁边，我说这咋弄啊？别旁边说没见过，我就问空姐这咋弄呀？他说没见过。
0: 确实，我进去那个聊天室了，
1: 嗯，
0: 聊不成，没有信号，谁都聊不成。
2: 哎呀，我说你是多爱聊天呢、啊？就我俩那一会儿没坐在一块儿，他都要找个平台跟我聊天。他说这样咱俩就不用大喊了。
1: 哎、呀
0: 高素质人群，
2: 高素质人
0: 群
2: 就不一样。
0: 我是出门，我一定要就代表咱们河南形象的。
2: 嗯，那你出门的时候，你的皮肤也得是状态很饱满的，
0: 当
2: 然，
0: 然
2: 后亮着光的出门、嗯、啊，体现一个精神矍铄的一个状态。
0: 你看，我为了跟大家分享，坐头等舱都把海蓝之谜的套盒
2: 忘了
0: 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大文是更有发言权，因为海蓝之谜的产品，他简直买过两款。
2: 我那个眼霜，
1: 你还说
0: 三款，
2: 甚至买过三款。
0: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带来这个真的是独家宠粉的一个价格专场，三款海蓝之谜的顶尖高端产品放在一个礼盒当中。
2: 嗯，
0: 这三款分别有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就是海蓝之谜最有名的那一款，坚持使用让你淡化细纹，皮肤重现紧致感和光泽感的，还有精粹乳125毫升的正装，精粹水30毫升五瓶，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正装。这个精粹水在专柜就值1500块钱了。
2: 精粹水非常好用，我刚才说我就舍了血本去买了一瓶精粹水，因为我把它当精华用。
0: 嗯，
2: 就它的精粹水不是普通的，你光只是仅仅是补水，它里面的
0: 粘稠，
2: 对，粘稠度就相当于一个精粹液了。
0: 是的，专柜这一套王炸的单品拿在一起，因为毕竟海蓝之谜嘛，专柜拿下是要7000多块钱。
2: 嗯，
0: 那中秋这个国庆双节的福利，我们和供货商指定了100套，团购福利只给到我们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但是只要您此刻回复礼盒下单，我们再叠加送您200元的优惠券，相当于一套699，积分还能再减。
2: 对，所以就这个太划算了。
0: 嗯，
2: 我们也是想着中秋大家可能有送礼的或者是自用的这些要求需求，所以我们把这个价格也给大家做了补贴啊，补贴了200块钱。
0: 你回复一下礼盒，想想699块钱送出一整套海蓝之谜
2: 明星产品，
0: 可不是海蓝之谜家的什么明星洗面奶，
2: 嗯，
0: 全是明星抗衰的高阶护肤产品。
2: 是的，
0: 速度回复礼盒699，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就真的没有了。大家回复礼盒来一键抢单了。
2: 而且这个是礼盒，就是你送朋友送客户其实都是很体面的，而且里面全部都是我们的就是它的明星产品，没有鸡肋的东西哈。699，
0: 无形的风在我们的视频端，他回复礼盒来。无形的风抓紧时间，我们节目马上结束了，点击私家车999公众号，我手指的这个方向，点击我们的公众账号，在我们的公众账号里面私信，他有一个私信，去回复礼盒两个字，链接就弹给你了。
2: 而且雁鸣湖大闸蟹、鄱阳湖大闸蟹、我觉得是就不太一样。
0: 不一样，
2: 不一样，不一样，就是它，我吃过对比过。
0: 嗯，
2: 你看那个我们给大家溯源的阳澄湖大闸蟹，它就算不蘸醋，没有任何的调料，蒸完之后它都是
0: 鲜
2: 甜
0: 的，
2: 它是带甜味儿的，
0: 不腥的。
2: 不腥的，但有一些地方的那个大闸蟹，它出来有一股泥腥味，
0: 对，就是土腥泥腥的味道。
2: 对对对。
0: 那我们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连捆绑都是香草捆绑，
2: 是的，
0: 没有任何的重量啊。好，大家抓紧时间，想买大闸蟹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去回复大闸蟹，或者是直播到此刻在阳澄湖旁丹丹的直播间里面去。然后想购买我们这个今天海蓝之谜三件套礼盒的，这个就是卖一单抢一单少一单。
2: 是的，
0: 之后就没有这200块钱的优惠券了。
2: 啊，
0: 现在下单就是699。

0: 拒绝走马观花，自由行的朋友往返机票可以单独购买，性价比在线。牛岛成山日出峰，乐厅里海水浴场，热门景点尽数玩尽，解锁济州岛的浪漫海岛之旅，发送关键词直飞到微信平台。另外我们的牡丹花田京剧真言精华液现在呢也有优惠，成分够硬，玻色因打底进口的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发酵物，肤感非常好，很多的抗老精华黏腻厚重，这款呢质地清透，上脸秒吸收，牡丹花水精粹加上芦荟汁和玻尿酸，能够深层补水，安全稳定，零酒精添加，零激素添加，零矿物油添加，有权威机构的认证，现在的价格239，您回复牡丹到微信平台还能到手一瓶面膜，两片面膜，一瓶面霜，再加上一瓶精华，您回复关键词牡丹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畅行早高峰陪你按马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在此也提示各位一条信息，
0: 是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驻顿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点到10点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0: 生活需要仪式感，更需要靠谱的陪伴。
1: 生活里的亲子成长难题，
0: 我们有实用妙招；
2: 生活中的好物甄选，
0: 我们帮你避坑省钱；
1: 生活里的养生小疑问，
0: 我们有科学答案；
1: 生活中的热点大事件，
0: 我们为你深度解读。跟着我们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这里是999生活家，三小时全场景陪伴，有干货，有好物，有温度，
1: 让我们一起
0: 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3: 9:13，欢迎您继续锁定私家车999。这会儿丹丹在直播间啊，在我们的阳澄湖畔的直播间给大家溯源大闸蟹。我们接下来来连线丹丹，丹丹。
4: Hello， 文文你好，所有在听节目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丹丹，真的好久不见了，我一直在苏州阳澄湖给大家溯源。
3: 哎呀，
4: 对，我吃大闸蟹吃的不亦乐乎，给大家这个机制啊，谈的也不亦乐乎。所有在听节目的朋友，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直播，回复直播来到我的直播间，我们争取做到有求必应，这是我这一次此行的目的。
3: 啊，是的，因为丹丹跟我们谈的机制非常好，在直播过程当中哈，比所有的时候，我只能这样跟大家讲，就比所有的时候价格都好。
4: 对，因为在我的直播间还有就是不同的就是20到200元的优惠券给大家安排。比如说我们的这个299的这个买一单送一单，公3两母2两，到手4对8只的，买一单送一单，我建议大家不要去买一单送一单，
3: 对，
4: 去买两单，买两单我送你两单，你有20块钱的优惠券。而且给你剪完之后再送你一瓶价值199的黑蜂雪蜜。
3: 是的，所以我也建议大家两单两单一起拍。
4: 对呀，而且你知道现在马上中秋还有7天，就是我不告诉你可能没这个概念，我一告诉你你就会就是醍醐灌顶，呀真的来不及了，那中秋我要送东西啊，对不对？而且中秋今年跟这个国庆挨得又那么近，双节来临，你不可能空手去别人家吧。你空手去人家那儿颠大件小件的也花1000把块钱吧，你与其颠一些东西过去套利不落好，别人记不住你的好，你不如就送我们的季节性的美食阳澄湖大闸蟹。而那阳澄湖大闸蟹这次我给大家谈的机制，像我刚刚说到的

0: 我们的公三母二的啊，这一款呢，买两单送两单，直播间送你20块钱优惠券，不是还送你一瓶蜂蜜吗？买五单送你五单，一共总共10张谢卡。你知道直播间优惠券给你多少吗？
1: 多少？
0: 100块钱的优惠券。
1: 然
0: 后再送你3瓶这个价值500多的蜂蜜哦。而且就那还不拉倒，我们的直播间福袋还会再给大家送价值199的黑蜂雪蜜。待会儿你到9:30我快结束的时候，我们还要抽价值699的蟹王蟹后。你知道啥概念吗，朋友们？就是把所有的福利都给大家，价值699的蟹王蟹后哦，公五母四，共4对8只，我们在福袋当中也会给大家呈现。只要你来我的直播间下单，你都有机会来参与中奖，好不好？回复直播，回复直播。那另外呢，还有一款呢，你知道389的这款哦，389就是买大送小，基本上大的就是送给父母啊、朋友啊，小的留给自己吃嘛。买大送小也是，你买2单不买1单，因为买2单多买多送，买2单送你2单，还有50块钱的优惠券给你减，对不对？然后送你1瓶蜂蜜，然后买5单送5单，减150块钱的优惠券。
1: 哇，
0: 力度，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再送你价值500多的蜂蜜，所以一定要去着冲着买多不买少。而且你相信我，你买1单绝对不够吃，你只后悔买的时候到时候。
1: 对，因为你到开壶了之后，你就想着每天有个什么周末呀，你就想吃个大闸蟹；然后有个什么节呀，你就想吃个大闸蟹。一般一张卡就一顿。对，有朋友来家里串门，你就想吃个大闸蟹，或者你要串亲戚，你就想吃个大闸蟹。所以有时候就是一顿一张卡，基本上就一顿的量哈。所以大家就是可以囤几张，而且我们的卡其实是终身有效的。
0: 对
1: 对，所以就它保持的时间非常长。
0: 明年吃，
1: 明年不吃后年吃，对吧？所以我觉得今年的机制是我们历所有往年的机制的最好的，我个人觉得是最好的一个机制了。
0: 你光看这次开户前我又来了，就是满足大家所有的需求，就是属于量身定制了。刚刚来直播间都有好多人说，但我要买什么什么的该怎么弄，我们的小助理就会告诉他，基本属于私人定制了，把这些链接告诉你，有买有赠，包括福袋还要赠。那就是跟大家说28号左右开户，28号左右开户之后你就随吃随提，主打一个新鲜，然后给大家都是我们官方认证背书的。你要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跟着我们私家车999买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直播，回复直播，时间所剩不多，我9:30下播，一下播这些什么券儿啊，然后福袋
1: 就没了，
0: 不存在了。
1: 对，是的，昨天我很、对，昨天我看到很多朋友其实在你直播之后下单就没有礼品了啊，就没有满赠了，所以还没有优惠券了，所以我觉得还挺可惜的。大家如果有送礼需求，因为我们是从郑州给大家发蟹卡发货，今天上午12点之前，今天下午全部都能发货，明天就能收到了，所以还给大家预留了一些送礼的时间啊，约谈客户的时间啊，所以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大闸蟹。对，时间不多了，
0: 时间真不多了然后呢，你再想一想，你还得约人家时间，你不够了呢，对吧？所以就是综上所述，赶紧回复直播来我的直播间，好吧？
1: 好的啊，来我们那。
0: 直播间见哦，
1: 好，直播间见。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想要买大闸蟹，就是一定要到丹丹直播间，你就直接可以问丹丹，我是要干嘛，我要送礼，我要自吃，我要性价比，我要就是送礼送重要的客户，那你就可以让丹丹给你推荐大闸蟹到底选哪种啊，哪种更划算。微信平台呢，大家直接回复直播就可以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啊、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

0: 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1: 一线一扣，防伪保真，
0: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1: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0: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0: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0: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0: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1: 9:46，欢迎您继续锁定私家车999。马上就是中秋加国庆节了，双节同庆，你是不是正发愁走亲访友送什么呢？我昨天我弟还说，他说姐，你过来的时候千万不要送月饼啊，就月饼太普通了，送水果没有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是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时节需要一套好的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顶尖成分，谁用谁知道。那这里面呢有什么啊？经典的面霜60毫升的，主打的就是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皮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轻盈质地，迅速的渗透。还有一精粹水30毫升的，是5瓶到手150毫升，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呢比普推水更浓稠，有99%的精华成分，适合入秋的这个季节。这三样王牌的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要7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中秋节双节福利跟订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福利价给到咱们广播一家，整整3件套899，比去专柜买啊，买一件的单品都划算。当然这还没有完，关键是这两天不是双节吗，我们再给大家补贴了200块钱优惠券，只补贴2天哦，补贴200，然后到手是699，对，到手699。所以这两天如果大家下单，我们尽快给大家都加急发货，微信平台大家直接回复礼盒啊，699，仅此2天，然后带走这套奢宠的礼盒。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生姐的酒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车姐的酒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坐吃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必眼冲。

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排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排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马上就是中秋加国庆，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专柜7000多，今天600多块钱这个惊报价，仅限2天，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促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仅此2天，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

八对十六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两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马上就是中秋加国庆，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心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专柜7000多，今天600多块钱这个惊爆价，仅限2天，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促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仅此2天，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

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五两，母四两，四对八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四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一款买二送一，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排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排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马上就是中秋加国庆，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专柜7000多，今天600多块钱这个惊报价，仅限2天，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促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仅此2天，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呢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

是八对十六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两张蟹卡哈、啊，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马上就是中秋加国庆，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专柜7000多，今天600多块钱这个金报价仅限2天，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粗吸收，三步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仅此2天，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喂食一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

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排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排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马上就是中秋加国庆，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专柜7000多，今天600多块钱，这个惊爆价仅限2天，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粗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仅此2天，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

你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专柜7000多，今天600多块钱这个惊报价，仅限2天，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促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仅此2天，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排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排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

保证芝芝精品，一卸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马上就是中秋加国庆，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

的水更稠，含有 99% 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专柜7000多，今天600多块钱，这个金报价仅限2天，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粗吸收，三步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仅此2天，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喂食起心城，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2: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重要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

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血师来亲自把关，保证支支精品，一卸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

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三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三两母二两的四对八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八对十六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马上就是中秋加国庆，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专柜7000多，今天600多块钱这个惊报价，仅限2天，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促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仅此2天，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

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卸师来亲自把关，保证支支精品，一卸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

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三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三两母二两的四对八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八对十六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马上就是中秋加国庆，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

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专柜7000多，今天600多块钱这个惊报价，仅限2天，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促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仅此2天，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一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

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三两母二两的四对八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八对十六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马上就是中秋加国庆，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专柜7000多，今天600多块钱，这个惊爆价仅限2天，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促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仅此2天，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重要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

0: 이럴수록 점점 힘들어져요.
1: 왜 그래? 우리 잘해왔잖아. 어?
0: 어쩔 수 없는 거. 너도 잘 알잖아. 나한테 너보다 성공도 중요해.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壶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壶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

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三两母二两的四对八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八对十六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马上就是中秋加国庆，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专柜7000多，今天600多块钱这个惊爆价仅限2天，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促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仅此2天，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

0: 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1: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2: 这个周四大家好呀，我是大家老朋友浩翔。那么今天呢，我们理想的新居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每一次都会帮助大家来搜罗一下我们的家居生活圈内究竟有哪些值得我们去探讨的话题。同时呢，每次来自家居生活圈的各种大咖嘉宾都会带着他们对他们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或者是一段文字来畅谈他的家居生活。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也会帮助大家找到你喜欢的生活方式，以及像装修方案呐、3C 数码家电呀、厨卫门窗墙面呀等等等等啊，凡是关于家居生活的一切，节目当中我们都会给大家想到的，帮大家在装房子的时候省钱省时省力，寻好价，装好房，找好家。那么凡是通过我们节目来报名的，来找好像装房子的，我们的理想的新居呢，节目组是全程的监督监管。在微信公众平台私家车999回复家居两字来加入咱们的节目群。今天的节目主题跟大家来公布一下，名字非常的简单，叫做我想睡个好觉。到底该怎么睡呢？到底该怎么才叫做好觉呢？到底该怎么消除我们睡眠之前的焦虑压力呢？今天所有的答案都在我们理想的新居。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私家车999回复家居两字加入我们的节目群，参与节目互动，赢得更多的优惠福利。
3: 装修预算总超标，
4: 砍价总被商家套路，
5: 电器参数看不懂。
1: 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私家车999，理想的新居，
3: 直播连线给你方案，
4: 品牌老板教你砍价话术，
5: 设计师现场改造奇葩户型，
1: 装房子听我们的，早日住进理想的新居。
2: OK， 大家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随时来参与我们的直播的互动跟连线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私家车999的后台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跟问答了。那么今天呢，在现场的我们也请到了两位有关于这个助眠睡眠领域家居领域的大咖，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声音。首先有请舒兰数字化定制床垫的负责人郑亚平郑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舒兰数字化定制床垫的亚平。
2: 另外一位来自郑州普罗旺宅家居有限公司总经理以及太原普罗旺宅

0: 家居装饰有限公司董事执行董事以及金可儿床垫的负责人汪丽霞。汪总，
1: 大家好，我是普罗旺宅郑州金可儿的负责人，我叫汪丽霞，非常开心今天能够来到理想家居。
0: 理想的新居啊，
1: 理想新居，
0: 这个也不怪您啊，因为之前我最早第一版的时候起的也叫做理想的家居，为什么不改成新了呢？这个心是心脏的心，代表我们心归所处才是安心的地方，也就是我们的家嘛，对不对？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啊，想问问二位，给我们带来哪本自己对自己影响比较大的书呢？先从郑老师，
2: 我这边给大家带来的是《睡眠革命》这本书。
0: 睡眠革命，
2: 对，
0: 为什么这本书呢？
2: 因为可能大家以前睡觉的时候都觉得我们只是为了8个小时睡觉而睡觉，为了晚上睡觉而睡觉。
0: 对，
2: 其实我们的睡眠是有周期的，它是分为90分钟一个完整的周期，有我们的浅睡，就是刚开始入睡的时候，浅睡、深睡到眼动快速的这个阶段。那我们一个晚上，其实成年人晚上睡眠的周期呢，大概是在4到5个周期，就可以了。不是你睡眠时长等于睡眠质量，这个是不对的。
0: 就并不是我觉得我睡10个小时就一定比睡6个小时就好，是不是这意思？
2: 是的，是的。
0: 因为我之前看过一本书，叫做《斯坦福高效睡眠法》，跟您讲这个非常相似。我自己确实也实验了一下，比如说那个我在定这个闹铃的时候，我不知道二位的你们的方法是什么哈？就我有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我以90为倍数去定闹铃。比如说我晚上11点睡的，那好，那我第二天早上我要不一定非得7点起，或者是6点半起，我用90乘的它的那个倍数之后 ，OK， 我算出来一个数字，那么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起来会更舒服或者更合适，那么我就定了这个铃，哎，结果起来之后发现果然很轻松，
2: 很舒服，
0: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么《睡眠革命》这本书呢，也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因为这本书里面，也确实除了涉及到我们普通的睡眠的一些方法之外，更重要的是它非常的专业，比如说像我们的运动员，他也在去用当中的一些方法去为他的身体做些修复。你想，专业的运动员都能够去用，那我们普通人其实更能够去联系他的方法去运用了，对不对？
2: 是的。
0: 那我们的汪老师，来，您带来什么书？
1: 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高效休息法。这个书呢是我曾经看过，我在这里面其实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受益的。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是这个工作比较繁忙，我们休息的时间太短了。我不知道，我觉得可能大家有很多跟我是一样，都我在12点以前是没有睡过觉的。我一般都是在1点左右睡觉。那因为睡觉，如果睡觉质量不好的话，睡眠不能得到深度睡眠的话，可能就会影响第二天。大家都说睡美人，睡美人，因为睡得不够，所以说第二天早晨以后
0: 就不美了，
1: 没有这么好了，也不美了，是吧？所以我通过这个高效休息法呢，其实我也有一些心得。就一个呢是我觉得在睡觉之前呢，我们可以把光线调整一下，让调整到更适合自己睡眠的这种状态。二一个呢，我个人喜欢一些这个有氧运动，微微的让自己稍微有一点运动量，这样的话可能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更好一点。
0: 还有吗？
1: 再有个呢，就是我个人平时有些偶尔的时候，我喜欢喝一点红酒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少喝一点红酒的话，可能也有助于睡眠。
0: 英雄所见略同，但略有不同。我是白的，直接怼白的吧。但是其实这个事儿啊，还真是哈、啊。我们在睡眠之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习惯啊。如果你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呢，也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平台呢来给我们一些这样的心得，你在睡眠之前会做些什么样的事儿？郑老师，您会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2: 我一般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把床头放一个苹果或者香蕉。
0: 为什么？
2: 有助于睡眠。
0: 那我该吃了。原因是什么呢？
2: 就是因为它这个散发出来的味道，它是香的，它跟花香跟那个其他的香味它不一样。
0: 就它两个组合之后那个香味。
2: 也不用组合。
0: 不用组
2: 合、
0: 就是、就放一个。
2: 可以放一个、第二天早上吃也可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建议大家晚上睡觉之前呢，不要过于激烈的运动，不要看那个电子书。
0: 后台是谁呀、后台谁说放猪头肉行不行？不行，那怎么行呢？
2: 那晚上闻到香味肯定要吃。
0: 对呀、开玩笑。
2: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晚上看手机的时候，你看我们其实晚上都避免不了看手机刷抖音、那把手机的这个光呢调成蓝光，调成那个对眼睛好的这个夜间的这个光，
0: 是，
2: 要不然的话它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叫什么色素分泌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黑色素分泌
0: 啊。
2: 对，
0: 我有个小方法，就是我在睡眠之前呢，我喜欢听相声，而且听相声呢，我不听那种对口的，我就听单口的。 就单口他的声音会比较的统一，然后呢你听段时间他的听觉会有点疲劳，慢他就睡了。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同学们跟我一样不一样哈，反正我是这样的啊。那么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4: 马上就是中秋加国庆，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 经典面霜60毫升的症状，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专柜7000多，今天600多块钱这个惊爆价仅限2天，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粗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仅此2天，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5: 小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1: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6: 欢迎回来各位，这里是理想的新居，我是新居主理人浩翔啊。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的话题是我想睡个好觉啊，那这个觉该怎么睡啊？那其实呢我们今天也帮助您去一对一的去定制下您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大咖啊，都是来自睡眠家居领域的资深的这个专家啊。一位是来自舒兰数字化定制床垫的负责人郑亚平郑老师，以及郑州普罗旺宅家居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坎的负责人汪立霞汪老师，来跟各位打个招呼吧。郑老师
7: 大家好。
8: Hello 大家好。
6: 刚刚在这个广告之前呢，我们其实聊到了这个关于失眠焦虑啊，你在这个面对失眠的时候会怎么做，或者在睡觉之前会怎么做。郑老师，我经常想问问您哈，您会焦虑吗？
7: 会。
6: 也会焦虑啊。
7: 对。
6: 但焦虑的时候你觉得现在大部分人这么焦虑原因是个啥嘞？
7: 主要是我是属于80后，主要焦虑的是房贷、车贷还有孩儿贷。
6: 哎呀，
7: 因为孩子上初中了，他这个青春期的时候确实很多家长都很焦虑。
6: 确实。这是很现实的一个事儿。
7: 对
6: 啊。
7: 面临的有
6: 王老师呢？
8: 我也会焦虑。但是我焦虑的可能是我想把这件事情做好，但是他没有做到我想要的这个效果。
6: 完美主义者。有一点点哈。
8: 还好。因为我这个年龄吧，其实我家里面无论是老人孩子基本上都不用我怎么管了。就是这方面其实我没有什么其他太多的这种压力。我总是希望抓住青春的尾巴，然后把事业做得更好。所以我更多的焦虑实际上是想把这个事情做好，但是有很多大的环境呢我又没有办法改变。可能我更多的焦虑是在这一块。
6: 汪老师的这个精神状态啊，包括他的人生信条跟我们的节目的信条非常一样。我们也是想把事情做好，而且要做咱们就做最好。
8: 最好。
6: 对对。你像我们的所有的，您只要有家居品牌推荐以及装修的疑难的问题，或者是家装家电优惠砍价，只要有这些需求的各位随时联系到浩翔，联系到我就好了，我们节目组全程为您。

0: 服务啊。有任何家装需要的啊，需要这个比如说家电啊什么的找优惠的，在咱们的私家车999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家居两个字加入我们的家装群啊就可以了，就可以了。我们每天啊，这个每周都会定时的发送一些这样的福利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去提问的这个互动的问题，一些有奖问答，大家也听好了。问题很简单，就是您在睡觉前会干什么啊？我们一会儿揭晓一下大家的一些答案。那在我们的后台呢，其实也有一些听众会有提问哈。你比如说，有一个听众就问了，他说什么呢？他说浩翔，夏天比较热。该选什么样的床上用品？哎，我想问二位，你们现在你看天这么热，自己家里面自己的卧室里面现在铺的是什么？
1: 我先来吧，
0: 来吧，随便聊聊。
1: 因为我睡的是我们的床垫，它床垫最上面的这一层舒适层用的是凝胶记忆棉。
0: 嗯，
1: 大家都知道凝胶它是起到一个恒温作用，所以说夏天你哪怕是不开空调，然后躺在这张床垫上，它不会感觉闷热燥。
0: 哦，
1: 所以铺什么东西就床里床单就可以。
0: 哦，
1: 家里正常的床单就可以了。
0: 汪老师的，
2: 我用的就是我们自己品牌的床垫，
0: 都很自信，你看看，我就用我自己的，我不用别的，
2: 绝对是杠杠的，
0: 杠杠的啊。
2: 一个是我们的床垫的恒温系统做得非常好，二一个呢就是说它的散热，除螨抑菌，都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它的透气性也很好，所以说我们就没有感觉到这种闷热的这种状态。
0: 哎，我们刚刚其实也听到了哈，这个虽然我们床垫，我觉得今天在现场两位绝对是大拿，但是呢，你看有一些听众他也会觉得，那除了床垫，我该盖什么会更凉快，或者我该就是选择什么样的床品会让我身体更舒服？哎，刚刚他也说了有这么几款，大家可以选一选啊。当然了。刚刚范娜也提到了有我们的一些这样的听众的专属的福利啊。那今天呢，除了有这些福利之外呢，还有更多的福利给到大家。比如说，汪老师，如果我们的听众找到您要买床垫，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优惠呢？今天我就替他们来砍砍价。因为国补我知道是有的，在咱国补之外的，来。
2: 国补15%，
0: 对，
2: 那我们肯定是要兑现的。
0: 是的。
2: 金可儿厂家补12%。
0: 哇。
2: 那我们在郑州有3家商场，
0: 那
2: 我们商场呢再给的8%的补贴。
0: 哦，
2: 然后今天呢来到直播间的话，那我们直播间这一块就是我们再贴5%，一共优惠40%。
0: 40%就是打6折。我想问一下，是全线产品吗？
2: 全线产品，
0: 全线产品，
2: 床垫跟床架都
0: 好。好 ，OK 啊，我们今天的直播啊，都是所有的听众都是见证了啊。如果啊，我们的报我们的理想的新居的名字的，来到您的店里的40%的补贴打6折，对吧？
2: 对，
0: 好的，那大家如果有想去享受这样的福利的，一定记得先加入我们的节目的粉丝群啊，我们的这个汪总也在群里啊，等候着大家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啊，回复这个家居两个字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理想的新居了。那郑老师，您是做定制的，那如果今天刚刚我在后台，其实我还想说呢，有很多朋友其实已经聊到了这个事儿了，说我们家呀有孩子有老人，这床垫该怎么选，这个问题待会儿咱们再聊。如果真到了您家去选床垫，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优惠的补贴政策？
1: 其实我们是作为一个来自科研研究院的床垫品牌，可能大家对这个定制床垫不是太了解，很陌生，那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床垫是怎么定制的。就是我们是有一个定制仓，大家来到我们店里面以后是可以根据我们自身的体重、身高还有年龄去测试出属于你的数据，因为数字化我们是把床垫从1到2级、3到4级、5到6级，一直到9到10级给它区分开了。那我们这个测试仪器呢，就可以根据你的数据来测试出来你适合睡什么样的床垫。那就是精准到我们直接去挑选适合我们的床垫，不是盲目的销售推荐你什么，或者是我们喜欢哪一种，就是针对性的。
0: 对，因为这个我们对定制其他的事情可能还有那么一丝了解，定制床垫我们到那儿需要做些什么样的一些动作呢？比如说怎么去检测我们的这个任何的指标啊什么的。
1: 舒兰呢是属于用其他同类品牌10年以上的技术在做现在，所以说我们有一个魔毯， 这个魔毯呢，是大家躺上去以后有一个热成像，我们的有一个平板电脑，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压力值，就是你哪个地方有压力，哪个地方需要填充。然后如果说是对睡眠要求比较高，晚上容易失眠多梦这类人群呢，到店里面可以定制专属床垫。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重要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小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2: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

0: 回家。欢迎大家回到理想的新居，我是新居主理人浩翔。今天呢，我们来到新居呢，一起来聊聊有关于睡眠的一些事儿哈。有些朋友呢，可能会有一些焦虑，会有一些失眠的症状。那么，到底该选用一些什么样的床品，能够让你快速的进入到一个零压的睡眠状态呢？今天呢，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有关于睡眠领域的家居的大咖，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他们分别是舒兰数字化定制床垫的负责人郑亚平郑老师，以及我们郑州普罗旺宅家居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可儿的负责人汪丽霞汪老师。来，二位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哈喽大家好。
2: 大家好，我是金可儿。
0: 哎，我是银可儿。今天呢，我们的金可儿也好，还是我们的舒兰也好呢，其实都是在不同的赛道为大家来去服务哈。你像这个舒兰，我们刚刚也说到的是做的是定制化的床垫哈。那有关于定制化的这个事儿哈，想跟您聊聊。那比如说有些家里有这个有孩子的家庭，他可能是正处在成长期，那睡我们的床垫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或者有没有针对他们的一些方法能够调控他们的睡眠，有助于他们边睡边长个？
1: 有、啊、还真有。因为舒兰呢是属于像刚才说的来自科研研究院，他研究的是什么、嗯、就是针对各种不同类群的这个人、嗯、你像青少年他在长身体，那我们有专门的青少年款，有12岁之前的青少年、嗯、那个小孩子睡的，有12岁以后青少年睡的。他这种床垫呢是根据异形切割的，双向异形切割，就是让孩子，
0: 什么叫异形切？就是
1: 它
0: 不是按照正常规则去切割这个床垫的，
1: 它不是上下切割，也不是横着切割、哦、它是属于异形，这个双向型切割有助于什么？就像我们坐时间长了以后、嗯、站起来喜欢伸一个懒腰、
0: 嗯、
1: 为什么要伸懒腰？是要放松身体、
0: 嗯、
1: 那这个青少年款呢，它就是起到这个作用，孩子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能够起到微拉伸的作用、
0: 嗯、
1: 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孩子可能出现有脊椎侧弯这类现象、
0: 嗯、
1: 那么我们的床垫呢就是让他白天上课的时候坐久坐累了，晚上回到家能够起到一个矫正的作用，
0: 嗯，
1: 所以很适合。
0: 因为可能老一辈的人哈、啊、可能会说、嗯、就是说我们小孩子嘛睡硬板床会更好，有这个说法吗汪老师？
2: 嗯，我觉得软和硬它不是来衡量这个床垫的一个标准，
0: 嗯，
2: 就像我们平时吃饭一样，这个菜咸和不咸，它根据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嗯、其实在跟给孩子们选床垫的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要让他体验，根据他自己的生活习惯，他的身高和体重，那么让他去体验在这个里，在这个试躺的过程当中、
0: 嗯、
2: 那么他的骨骼和肌肉量得到更好的这种放松、嗯、最适合他的那个其实是最好的。
0: 哇，这道话其实好有哲理啊。
2: 你
0: 什么软不软硬不硬的，我们自己亲自体验才是最好的，对不对？
2: 你只用软和硬两个字去衡量
0: 它，不能包含它。
2: 是的、嗯、是的、
0: 嗯、明白。
1: 你可能孩子躺上去以后他也不太知道这个床垫适不适合他
0: 哦，
1: 对吧，会有出现这样的。
2: 对，他因为每个人的身材高低胖瘦他都不一样、
0: 哎、那什么样的床，像咱们金坎这边什么样的床你觉得更适合青少年的成长？咱们这边
2: 嗯，我觉得嗯，硬而不僵，软而不塌，
0: 硬而不僵，
2: 软而
0: 不
2: 塌啊、
0: 必须得有支撑性，也不能太软、
2: 哎、对、
0: 哦、
2: 哎，就是这种床垫的话应该最适合它。
0: 明白了明白了。那像比如说我想去给孩子们定制一套这样的床垫，在像郑老师那儿，那您会给家长朋友们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比如说有的家长朋友说，那我孩子那就得睡个软的，睡个舒服的啊，你会给跟他怎么聊呢？
1: 他的这个就像刚才老师说的，这个其实用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软贴合硬支撑、嗯，软贴合，就是你看有的床垫可能只有软，有的床垫只有硬、
0: 嗯、
1: 那么能做到软贴合硬支撑的这种床垫呢，其实还是回归到我们的凝胶记忆棉、
0: 嗯、
1: 因为记忆棉呢它是吸收分散压力，它是唯一一个违反力学原理的材质、
0: 嗯、
1: 就是我们孩子的体重有多少它就会下陷多少。
0: 嗯，明白。
1: 所以说你的这个身高体重不管是多少，你躺在我们这张床垫上以后，它都能够跟随我们孩子自身的身高体重去塑形、
0: 哦、
1: 能够把臀部背部下陷腰部给它支撑起来。
0: 嗯，
1: 其实床垫最主要就是腰部支撑。
0: 是是，你看之前我们的一些消费场景哈，比如说我们去选择床垫也好选择这个床也好，我们可能会去

0: 现场啊，会让大家去选会试什么的。因为现在舒兰给我们提供了更加的新的一个新的消费场景体验，就是我们会根据这种热成像，会根据这种电子化的这种设备去给你去定制一款这样的床垫。
1: 对，
0: 啊，
1: 是
0: 因为我在官网上面我也看到了很多咱们像汪老师这边的产品哈，很多这种类型系列不同的，那比如说像针对家里不同年龄段的，咱们一般会有些什么样的定制化的这种服务呢？会给他们怎么去推荐？有老人的，有孩子的，家里面各个年龄段可能都有，怎么办？
1: 首先呢，从系列上呢，我们金可儿分的有进口系列，有酒店系列，有儿童系列。
0: 哎，我在网上刷到过你们一个短视频，叫什么1001夜是吧？
1: 对，它是集合了全球1000多家酒店使用的都是金可儿的床垫，每一家进行探店，包括他们品控和使用的一些情况，拍摄的一些视频，在网上都可以找得见，还是很有代表性的。
0: 明白明白，就是相当于就是把酒店带到了家里。
1: 对，
0: 明白。你像作为这么多年的这个行业从业者哈，二位觉得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大家失眠？
1: 我觉得失眠一个是工作压力，二一个呢，我觉得现在不好的生活习惯，三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面对压力的一种心态，就导致我们失眠的，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三个因素。当然还有一个就是睡眠寝具的舒适性不够，其实我更想讲的是最后一个，就是寝具不够。实际上我们可能没有一个人会把一件衣服穿一辈子，但是呢，大家如果仔细想一下的话，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人一张床垫真的基本上用了一辈子。就是床垫基本上从他入住以后呢，基本上
0: 还真是这样，就是换的几率比较小了。
1: 可能只有家里面被忽略的不容易更换的就是他。有的真的是能做到一辈子，但实际上我们随着从小 baby 到青少年到壮年，到40-50岁，包括到了老年，我们身体在发生不断迭代变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对床垫的需求其实也在发生变化。
0: 是
1: 为什么大家会说我想买青少年的，或者我想买老人的？因为你的身体跟骨骼都发生了变化。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床垫也要随着我们身体的变化，要去在一定时间内要去更换。
0: 是的，
1: 这样它才会迎合我们身体变化带来的要求的这种睡眠要求。
0: 你看我们刚刚正好聊到这个睡眠呀，这个失眠压力什么的，后台就有人问了，说我现在压力比较大，晚上老是睡不好觉，能不能帮我想想一个办法能够解压的，或者治疗我的这个焦虑的，二位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郑老师，如果让您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2: 刚刚汪老师说的这个床垫换床垫上面确实是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个经历，就是我在没有做床垫这一块之前也是做家具，后来为什么要做床垫，是因为一张床垫，我之前的睡眠时长大概在10个小时左右，就是也是因为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没有调节开，然后造成就是身体各项这个都不太好，
0: 就是为了调整，然后睡的时间长。
2: 对，就是医生会告诉我们，你要睡好，你要早点睡，睡的时间长一点会好一些。但是后来就是接触到这个床垫以后，他们那个领导就告诉我，你买一个手环，就像我们的运动手环，测试一下你的深度睡眠有多长时间。然后我测试完以后，发现我睡10个小时，深度睡眠只有40多分钟。就是睡眠质量很不够，然后后来用了这种薄垫，就是我们有5公分的薄垫，就是这个朋友也可以尝试一下，买一个5公分的凝胶记忆棉床垫回家去调节一下你这个睡眠。我后来一样的手环床垫收到以后，我发现我只睡6到8个小时的时候，我的深度睡眠是在2个小时，然后缩短了你的睡眠时长，延长了你的睡眠质量。其实这是一个办法。
0: 哎，汪老师呢，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解决一下我们这位听众的疑问？怎么样去让他能够缓解他的这种焦虑或者精神的压力呢？
1: 我觉得是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信息量太大了，我们接受的各种压力和信息量呢，会让我们的大脑在不停的在，就像影片一样
0: 来回跳动，
1: 来回的跳动非常的多。那你在睡眠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看看时间是要进入到睡眠状态了，但是我们的大脑并没有进入。

好睡眠状态。我们还在想很多白天的、过去的、未来的很多事情。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大家首先呢应该是什么？先让自己的心静下来。然后呢，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你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4: 马上就是中秋加国庆，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就

0: 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专柜7000多，今天600多块钱这个惊报价，仅限2天，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促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仅此2天，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1: 小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2: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3: 欢迎回到理想的新居，我是新居主理人浩翔。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我要睡个好觉呀。怎么样睡好觉呢？刚刚我们讲到了很多的方法，有人去按摩啊，有人用香薰，有人呢我们做做这个有氧运动，也有人呢直接灌一杯红酒或者白酒啊，各种方法怎么样提供都供您选择。当然了，更重要的是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好的床品才是最重要的。当然了，其实选择产品什么样，我觉得还要根据您自己来定制一款自己最最适合的啊，不是说越软越好，也不是说越硬越好，更不是说越薄越好，越厚越好，跟这没关系。怎么样能够选择呢？其实你看，在我们的后台也有朋友在问，说这个浩翔老师，我就是觉得，在就是我试躺的时候啊，我说实话，我不知道哪款床垫好，我都觉得都还挺好，那咋办？郑老师，
4: 我们的这个量体定制就来了。
3: 对，那像他这种的，他可能自己就感觉不到，那怎么办呢？
4: 嗯，就是你躺在这个魔毯上以后，如果说你看定制，私人定制可能价位稍微高一些，那我们没有太高的预算怎么办？
3: 嗯，
4: 因为他这个热成像会给你推荐出来，就像我们去看中医一样，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把脉，然后才能告诉你身体有什么样的这个需要治疗、需要调理的。
3: 嗯，
4: 那我们这个系统出来以后，也会推荐你适合睡3到4度、5到6度的这个床垫，那你就直接针对性的去选择，喜欢乳胶睡感的这种3到4度，或者喜欢弹簧。
3: 这个几度几度指的是？
4: 它这个是床垫的软硬度，
3: 软硬度、
4: 就是、
3: 越高数字
4: 越
3: 大。哦，数字越大越软。
4: 对对对，1到2度、3到4度是适合老人还有儿童的，
3: 硬一点的。
4: 对对，它是稍微偏硬一点的。但是我们的床垫就是硬而不僵，就是它是属于这种软贴合硬支撑。然后如果说是有这种睡眠障碍，或者是晚上真的是失眠多梦，其实大家建议来我们店里面试一下9到10度的床垫，躺上去以后就像我们小时候躺在棉花堆里是一样的，
3: 明白？
4: 就是那种漂浮感特别舒服。
3: 明白。汪老师，我想问问您哈，你比如说现在

0: 对于我们的一些这个，您在从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难缠一点的客户，或者不太好服务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
1: 有，但是我是这么理解这个问题的啊，就是说一般呢，越是他询问的多，越是他对很多东西拿不准的时候，首先要他是有这种需求的。
0: 就像我刚刚提到那个，他反正他躺着，我感觉都差不多，你给我选吧。选完之后我觉得，也还好吧，也还就那样吧，对吧？最后是这样的人，那怎么办呢？
1: 但是对客户来讲呢，他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因为种类比较多，款式也比较多，他不好选。第一个呢，我觉得他体验的过程还是不够长。二一个呢，像我们金可儿对于这种情况呢，我们推出了120天试睡。
0: 试睡，
1: 对，这样的话
0: 免费。
1: 是的，就是这样的话，就是你可能在店里面躺个5分钟、10分钟，你感觉不到哈。那我给你120天，那你足以让你感觉到这个床垫对你的舒适性够不够。如果不够，那我们免费再会根据你的睡感情况，我们再给你调整。我们上百款产品，一定有一款适合它。
0: 是的啊，刚刚在这个广告前呢，我们也是连线的那个欧舒丹哈，你看他其实提供的这个方法，我觉得跟我们之前说的还是有一定的相似度的。像无论是精油也好，香薰也好，还是所谓的这个助眠喷雾啊、沐浴油啊什么的，其实都是来帮助我们睡眠的。那么今天这一期节目的主题呢，我觉得除了睡眠，不如说是为了去缓解我们的精神压力跟我们的这个精神焦虑。睡眠这个事情一定是一件非常大的事儿。你看吃喝拉撒睡吧，这个睡是我们的一生当中可能你要消耗掉差不多大概有1/3吧，
1: 对
0: 的
1: 时
0: 间啊，在床上。所以说大家既然把这个主题交给我了，那我觉得我有这个义务为大家去服务好啊。所以今天有关于睡眠的，有关于床垫的，怎么选床的啊，有任何疑问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来跟我们回复你的问题啊，你的问题。那么同样呢，如果你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的，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家居两个字，在我们的群内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去跟我们进行回复就可以了啊。我的第二个问题就要来了。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很简单啊，跟我们的开头有关哈。我们开头郑老师跟汪老师推荐的两本书，一个是什么什么革命，一个啊是什么什么，我这个不能太透露了啊。大家如果听过的知道答案的，赶紧把这两本书的其中一本书的书名发送过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家居两个字来加入我们的家居群就可以了。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想跟二位说说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话也跟我们的听众吧，跟我们讲讲，或者跟咱们的这个非常想睡好觉的这部分人想说点什么，从我们的汪老师开始。
1: 好的睡眠呢，我觉得一个是要有一个良好的睡眠习惯，大家到了这个时间点以后呢，还是要放下手中的东西，让自己进入到睡眠状态去。第二个呢，去挑选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寝具，一个好的床垫真的是非常重要。其实因为时间关系，我特别其实想讲讲比如说我母亲的那个故事。我不知道这个时间是否允许哈。再一个呢，就说这个好的睡眠呢，我觉得是什么，其实我们睡眠休息不好，主要是在这个脑子，在于这个心情。其实不是我们的身体，不是我们到了这个点我们睡不着，是我们的思维心境的问题。主要把我们的心态调节好，去在现实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呢，去面对，就是对于我们现在的情况坦然去接受它，拥抱去改变它。我觉得是让自己把那个焦虑的心情放下来的话，你就能进入到一个好的睡眠。
0: 说得非常好，谢谢我们的汪老师。郑老师呢，一句话要送给我们的听众，你要说点什么？
2: 好嘞，我是觉得这个，不是说我们装修房子了才要去买家具、买床、买床垫。
0: 对，
2: 其实，在我们平常的生活中，就像鞋子磨脚了，我们赶紧得把鞋子给换掉。如果说你觉得你晚上的睡眠不够好，白天上班没有精神，那么其实我们的床垫也是需要调换一下。因为它现在不像以前要大几万或者是大几千，其实有时候1-2千块钱能解决我们睡眠的，那我们其实是可以去 为自己改变一下。
0: 是的，
2: 因为有时候我们给车买一个车位都得大几万块钱。
0: 嗯，
2: 那么我们这一辈子其实很辛苦，为什么不能给自己的心找一个新居呢？是吧？
0: 没错，说得非常好啊。那么今天呢，在节目最后呢，我也想跟大家来说，
3: 私家车999提醒您，
4: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剧组外电影中，
2: 爱情神话是由邵艺辉自编自导，徐峥、马伊琍、吴越、倪虹洁、周野芒主演的爱情电影，讲述的是以一帮上海老友为中心，笑中带泪的爱情故事。导演是太原人，却讲了一个上海的故事，这是因为他在上海有6年的租房生活，在他眼里这里面有太多可以讲的故事。
3: 这是烧菜，这是当鼓，这是下士，这是做老师，我拆开来看是没啥意思呀，那摆了一道就立体了，每一个面代表不同的我。
2: 这是一部完全用上海方言演绎的电影，导演觉得方言更有助于他们表演，同时也更加符合故事的角色设定。这是一个讲述70后爱情故事的电影，导演认为讲述他们的故事更能够让角色的感情集中在情感本身，而不因为外部元素所影响。
4: 让我留下来吗？根本我就留下来吧。今天夜里向我不
5: 三，刚好来吃私房菜的，结果变成吃大锅饭了。
4: 是呀，吃饭嘛要先来后到，对吧？要排着队六个号头啊。
5: 根本有人出来了，
6: 这上饭还有夜猫抢哦。
4: 侬讲啥人是
3: 上饭啊？
2: 我们可以说爱情神话是一部爱情电影，同样也可以说爱情神话是一部爱情小品。当然这里指的小品并非是舞台式的喜剧小品，而应该是说电影本身具备一种轻盈灵动、信手拈来、随心而至的轻盈状态，而也正是这种自然的状态却越发显得难能可贵。电影中角色的爱恨情仇同样也是轻盈的，没有太沉重、太复杂、太悲伤的情绪，可以说整部电影没有任何激烈的戏剧冲突，一切都是云淡风轻，并且细水长流。每一个角色的故事线没有撕心裂肺，但是也各得其乐。
4: 因为你那个辈子没为自己活过，还是不完整啊。
5: 因为女人个辈子没浪迹过天涯，还是不完整。
4: 对呀，来胖子，
7: 来么走了有了，要上饭了。
3: 一个女人个辈子没上过饭是不完整。
2: 我们可以这样说，这部电影好像全盘颠覆了爱情电影的套路。当然更难能可贵的是整部电影以女性的心理为中心，在散发着强烈的女性主义气息的同时，打破了很多影视作品对于女性角色的偏见。当然这部作品也打破了很多影视作品对于男性的偏见。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这部电影当中的男性角色难能可贵地做到了不油腻。这部电影叫做《爱情神话》，爱情是什么？电影也给出了答案。心中的期望和现实不一定是一致的，爱情当然也是这样。故事里的每一个人都是过来人，每一个人都特别明白这个事实。但是，还有一个事实，就是不管到了什么年纪，都需要爱情，并且也渴望爱情。年少的时候可以不顾一切，但人生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长得多，也复杂得多。成年之后，各种不同的经历让成年人也多多少少收敛了许多。但是面对爱情，你仍然会渴望，仍然抱有幻想，即便现实当中可能走得步履蹒跚，即便对于过去的感情可能会不堪回首，当你平静地去审视

0: 也有他，有很多你身边的认识的人的缩影。在生活的节奏当中，演员们逐个登场，随着生活节奏的变化，他们做着自己该做的事，说着自己该说的话，没有什么必须，而只是生活本应如此。
1: 一刚一不欢喜地面生活，一不欢喜马赛路，一欢喜飞的那个爱情神话，一就拿我带到一家小旅馆里去。不过阿拉没看爱情神话。
2: 他把他的第一次给了他，他给了他整个罗马。
0: 当电影结束，你再回想电影开场时的那一段台词，就会觉得颇有意味。人生就好像是排着长长的队，只为了领那一小块糖，可是队伍却太长。不是每个人天生就拿着一副好牌，即便是烂牌也要努力打下去，不停地争取，虽然未必有好的结果，可是我们也应该好好去享受它。另外说一句，电影当中的歌曲非常好听，所以在看电影的同时，你也应该去好好享受它。

0: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晚高峰情绪解压舱，我是杨毅。
2: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1: 下班快乐，各位。
2: 怎么才到周四呀，老杨？
1: 还有两天呢，别想太早了。
2: 那确实是稍微有一点点疲倦了，
1: 是吧？
2: 但是虽然只是一个周四啊，也提醒大家不用开心的太早。有朋友说到周四了，马上周五了，再咬咬牙。
1: 对，
2: 是这样的。
1: 那句话叫很高兴认识你，有多高兴，对吧？你高兴的太早了，是吧？
2: 因为本周呢只有两天的这个，只有一天的
1: 休息时间，对。
2: 所以说那个闹钟该调回来的还调回来。
1: 周日上班啊，各位。
2: 是，像这个周五、周六出去玩一下，让自己放松一下的朋友，也是悠着点，别使大劲儿。
1: 对，
2: 周日的时候记得回来，
1: 别使大劲儿的。再过去搬砖去，咱
2: 稍微商量好了。
1: 行啊，
2: 看到朋友们都在工作岗位上，
1: 我就放心了，
2: 欣慰多了。
1: 那可不，
2: 开心多了。
1: 知道您没上班，就没下班的朋友扣个一啊。已经下班的不要回复我们了，不要搭理我们。
2: 已经下班的今天就别看了。
1: 对，
2: 不建议已经下班的朋友和我们互动和聊天啊。
1: 快快乐乐回家去，好吧？
2: 但是同时，朋友们也可以在99的平台上先回复直播两个字。
1: 哎，是的，
2: 因为其实有朋友在说了嘛，说这个大闸蟹这两天一直想跟着我们来买，包括也有朋友在一直问我们有什么样的规格，什么样的优惠。
1: 对，
2: 之前在广播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款，那今天建议你直接回复直播，因为你可以直接进入到丹丹的直播间。
1: 没错，
2: 丹丹此时此刻也正在阳澄湖畔，然后吃着大闸蟹，
1: 对，
2: 看着湖景，
1: 给大家做着直播，
2: 没意思啊。
1: 介绍着款式，还发着红包和福袋。
2: 对，关键是他的直播间里的这个优惠力度非常之大，
1: 好气人的，
2: 给大家一会儿抽个奖了，一会儿给大家免个单了，一会儿给大家发点这个红包，确实是不错啊。朋友们都可以回复直播先了解着详情，
1: 回复直播。
2: 对，当然与此同时呢，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啊。
1: 今天聊什么呢 baby？
2: 我今天是给自己订了一些礼物的。
1: 等会儿，你是什么为什么今天要给自己订礼物？
2: 就是因为就是我眼看着中秋也快到了，
1: 对，
2: 然后我
1: 也没什么人送咱们礼物，
2: 就等来等去也没有人说什么，哎，最近忙不忙呀，出来吃个饭，没有人就暗示和明示。
1: 被关爱的太少，
2: 我就觉得这啥意思，身边的朋友没有一个就是想要就是和我这关系更进一步吗？
1: 就没一个靠谱，没一个愿意关心我们的。
2: 所以我想来想去啊，我觉得呢就是还是我自己个儿啊，我自己安慰一下，
1: 老北京人啊。
2: 是因为前两天的时候我跟大家也说我不是买了那个大闸蟹的蟹卡，全母蟹的，
1: 对，
2: 但是我当时就一直心想，就觉得我买的不够，于是今天呢我又给自己

0: 也多加购的两张，
1: 是的，
0: 下午的时候已经抵达我的桌面了。
1: 我也是，
0: 好开心。这有的时候你别管这礼物谁送的啊，
1: 祝贺你。
0: 但是他来到你身边的那一刻，你确实很快乐，
1: 对，
0: 确实很开心。今天想跟大家聊聊，有没有谁曾经收到过一份礼物，然后真的是对方送到你的心坎里的，
1: 送到你心坎里的礼物。
0: 对，因为最近在贵州遵义一对新人的这个婚礼现场。然后新郎向先生就收到了新娘送出的一份礼物，其实他就说那个新婚现场嘛，那顶多礼物不就是交换一下戒指，
1: 对，送个蛋糕啥的，
0: 顶多要不然就是那个父母送个红包，但是
1: 就是标准操作流程。
0: 对，人家这个新郎在现场的时候呢，这个新娘说，其实我还给你额外准备了一份礼物。
1: 得到了什么呀？
0: 哎，你看那个幕布缓缓一拉开，
1: 哎，轻轻的
0: 一辆他心仪已久的摩托车。
1: 哎呦，
0: 哎呀，摩托车呀！当时你知道那个向先生那个反应，是已经激动的在现场就跳起来了，
1: 都已经合撒了，开始
0: 整个人一蹦三尺高，
1: 像坐摩托上似的，
0: 就特别想要。他说是这样的，他说之前我就特别想买一辆摩托车，
1: 对，
0: 但是确实那摩托也不便宜啊，他舍不得花这个钱，
1: 那是会过日子。
0: 再三犹豫，看来看去，每次看都喜欢，每次看都收住了手。
1: 哎呦，
0: 但是没有想到在婚礼的现场啊，妻子默默的帮他买下了这辆车，因为妻子就发现他经常去关注一些什么摩托车相关的一些视频啊、资料啊。
1: 是的，
0: 那小视频一打开之后都是这摩托车的推荐。于是呢，这个妻子也说我就决定悄悄的给他准备了这一份新婚礼物。
1: 这真的是一份惊喜，一份爱啊。
0: 是的，
1: 对、啊、
0: 就有的时候跟人准备礼物、你别管是这个送礼还是收礼人，其实都挺难的。
1: 当然，
0: 就是你
1: 能送到人心坎上确实特别难，
0: 就特别的时候就跟这有一些朋友关系很好、很近，但你要说就到这个节骨眼上跟对方过生日的时候，
1: 对，
0: 我总是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头痛。送啥呢？送一束花。
1: 对，我送你个365个祝福吧，
0: 就是总感觉就是没有完全送到对方的心尖上，
1: 对，心坎里。
0: 今天就想跟大家聊聊啊，就是有没有曾经你送出过送到别人的心坎里的，或者是对方送到你心坎里的礼物，想听大家来聊一聊，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1: 哎，我们说这最好是你收到过的。不要说我想让人家送我啥，咱不这么讲，
0: 那不
1: 对吧，一弄就是要车要房的，你这事儿
0: 不老合适，
1: 不好容易满足的，知道吧？
0: 你曾经收到过什么？就是送到你心坎里的礼物，都可以分享过来。
1: 来，
0: 微信搜索私家车999，从朋友那边也取取经，看看朋友们那边都过上什么好日子了。
1: 这让我们羡慕一下，好吧？来吧，私家车999啊！但是说到这儿了，给孩子来个礼物吧。这国民级的儿童户外赛事黄河勇士儿童赛中秋假期是落地郑州了，正式开启招募，4到14岁的小朋友通通可以报名参赛。
0: 是的，朋友们现在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黄河，你先来报一下名。因为呢，我们给大家设置的是有专业的比赛关卡，还有全套的赛事服务，以及超棒的参赛体验，还有超燃的现场氛围啊！包括呢，主要就是什么呢？让孩子直接走出室内，爱上运动，也亲近大自然。每一关都是挑战，每一次奔跑都是收获。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可以直接回复黄河两个字，因为确实这个中秋期间的这种高端绿娃的比较，这个资源比较紧缺了，名额也比较紧张了。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黄河来了解详情了。
1: 来吧，说说礼物的事儿哈，您都得过什么样的礼物？但是呢，想进入到直播间选择大闸蟹的朋友，也可以直接回复直播两个字，进入我们前方的同事丹丹的这个视频直播的直播间，去领取福袋，然后获取今天的购买大闸蟹的专属优惠。
0: 是
1: 啊，当然还有一些，比方说像牡丹之类的这一系列的产品，我们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的精华液，因为它成分够硬，肤感够好，安全够稳，原价399，现在秒杀价239，直接减去160。不光如此，还为您准备了有这个精华，买这个叫什么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的这个精华液，再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的紧素面霜50克的正装。
0: 是的，
1: 就相当于买一送一了，
0: 这个力度相当之大了。
1: 对，
0: 就相当于是你花了239，然后到手的是一瓶精华再加一瓶面霜，这两个都是正装啊。
1: 对的，
0: 再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非常多，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牡丹两个字来了解详情了。
1: 来吧，说说你收到的心仪的礼物。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0: 大家好，我是 baby， 又到了吃大闸蟹的季节，很多人买蟹都在踩坑，要么就是空壳没黄，要么就是肉质松散不新鲜。那今天花2分钟时间教大家零失败挑蟹口诀，不用懂行，菜市场线上买蟹都能用，挑出来的蟹个个都是满黄爆膏。首先呢，记住老话，十雌九雄，农历9月吃母蟹，蟹黄饱满绵密流油，农历10月吃公蟹，蟹膏软糯粘嘴，肉质最紧实。那教大家一秒来区分一下公母，圆鳍的是母蟹，尖鳍的是公蟹。想吃蟹黄选圆肚鳍的母蟹，想吃蟹膏就选尖肚鳍的公蟹，再也不会买错。那么好蟹呢，有标准品相，记住8字黄金标准：青背、白肚、金爪、黄毛。第一是看蟹背，背部圆润鼓起，发亮光滑的，说明营养足，膏黄满；背扁平发暗的，大多是空壳瘦蟹。那第二呢，要看肚鳍了，肚鳍饱满凸起，边缘缝隙很宽厚的，那蟹黄蟹膏超足。肚鳍如果扁平塌陷，基本就是没有肉的水蟹。那两只一样大的大闸蟹，优先要选压手偏重的，重的肉实膏满，轻飘飘的大概是注水空壳。也可以再来快速测一下鲜活度，轻轻碰一下蟹的眼睛，瞬间回缩，反应灵敏，解开绳刺后蟹爪张合有力，活力十足，它就是新鲜的好蟹。反之反应迟钝，一动不动的，千万不要买。最后给大家总结极限的挑蟹口诀，就是9月母10月公，背骨肚白，鳍凸压手，鲜活有力。掌握这几招，不用靠老板推荐，自己就能挑出顶配的大闸蟹。秋天吃蟹不踩雷，赶紧收藏起来，买蟹直接用。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6: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7: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这本书，极具审美与实用两重特性，这就是发现中国系列丛书之摄影圣地。拍照打卡一定是我们感受生活美好的重要方式，那去什么地方拍照，哪些地方打卡更能够出效果，这本书会给你答案。这本书本着探索我国的美景和文化积淀的精神，遴选出了祖国大地上几十处的摄影圣地，同时还精选了几百张极具代表性的摄影作品，并配以深入浅出的文字介绍。在书中您可以看到桃之夭夭的幽谷，风情万种的小镇，花香四溢的庄园，磅礴大气的宫殿，可以说兼具审美性和实用性于一身。我们都知道摄影是凝固的艺术，可以帮助我们留住美好的事物和美丽的瞬间。在摄影师眼里，摄影也像是一场旅行，正如一位摄影师

摄影家所说，摄影家是一位旅行者，穿行于主观与客观的艰难旅行当中，只要需要，摄影家就可以在任何地点停下脚步，去开拓未知的领域。自从摄影诞生之日起，似乎就和旅行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摄影爱好者为了获得更好的素材，翻过千山，走过万象，寻寻觅觅，用镜头发现美，记录美，把每一次邂逅定格成精彩的画面。在这本书当中，你可以看到东北茫茫雪原的玉树琼花，也可以看到西北大漠的孤烟驼影，还能欣赏到海岸线的绝美滩涂，更能感受到清丽悠然的田园风光。不管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还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还是充满热情的民族风情，都能以独特的美吸引着我们。所以不管您是因为喜欢摄影而爱上旅行，因为旅行而爱上摄影，您都可以翻开这本书，去探寻自然的印记，去触摸古老的建筑，去感受壮丽的日出，去沉浸在绝美的星空。如果您计划来一场摄影之旅，带上这本书，它会成为你途中不可或缺的助手。如果您想通过文字和图片感受美好，那么这本书一定也会带给你不一样的风景。

0: 今天给您推荐《发现中国》系列丛书之《摄影圣地》，我是王腾霄，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情上花点时间。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3: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4: 哈喽大家好，我是 KBB。
3: 来吧，
4: 我们今天就在聊嘛，说你有收到过什么让你很惊喜很喜欢的一些礼物？
3: 喜欢的
4: 收到了再互动朋友。
3: 我觉得是这样
4: 啊，
3: 我是这样想，就是你送我啥我有时候根本不挑。
4: 不挑，
3: 对，就是都是真心嘛，
4: 是
3: 对不对？
4: 但前提是让你就收到过你有这种感触的，你聊聊。
3: 对，我觉得可得劲，
4: 不是叫你在这许愿了朋友。
3: 对，
4: 你见就开始
3: 要车要房的这事儿整的。
4: 他说如果今年
3: 啊
4: baby 能送我们群里的每一个人，
3: 嗯，
4: 每个人都送两斤月饼的话，
3: 哎，
4: 我都觉得很惊喜。
3: 是啊，我觉得也挺好的，就说明确实是走心了，又实用，是吧？能发米和面吗？
4: 凭啥我送老师？我给大家每个人送一首歌，要不然
3: 送个祝福吧。我们
4: 看到这个群里有176位朋友，
3: 对，
4: 不敢想，每个人送一首歌，176首歌，
3: 够唱半年了。
4: 排成排，
3: 对，
4: 每个人来领取一下。
3: 我们还送大家大闸蟹，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
4: 哎，包括呢，这个以心，你看人家，
3: 你看人家，
4: 人家以心就说，两位主持人
3: 有来有往的，你瞧瞧，
4: 就是你们发个位置，
3: 啊，
4: 我给你们送点月饼。
3: 您客气，
4: 纬一路2号广播大使，
3: 我真发呀，你可拉倒吧。
4: 不是，朋友，月饼自己留着吃就好了。
3: 对，我们送您大闸蟹算了。
4: 对，您的心意我们都领了。
3: 嗯，对，
4: 我们也想吃大闸蟹，你记得不是那个。哎，朋友们还是给大家送点大闸蟹，送点这个，确实在可能中秋的时候，很多朋友也说刚好这个应景嘛，
3: 对，
4: 应季，然后大闸蟹刚好也长成了，
3: 对，
4: 让在家里感受一下，吃一吃没问题。你在9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直播两个字。
3: 对对对，
4: 丹丹今天正在阳澄湖畔直播啊，
3: 对，
4: 给大家带来了各种各样的这种款式规格的蟹卡，无论你是送礼还是自用都挺不错的，关键是他直播间里还时不时给大家发福袋。
3: 发福袋，我这就挺让人羡慕的了。
4: 对，给大家发券，确实让人羡慕。
3: 对，
4: 找谁说理。
3: 好，这个您想要需要大闸蟹，您这会儿就回复直播两个字到平台来就行了。
4: 嗯
3: 啊，这个每个人都可以去丹丹那

0: 去抢福袋去，你就直接跟他说 baby 老杨让来的，现在这会儿正在送福袋，我们一会儿也连线一下丹丹看情况怎么样，五分钟之后，你看听说你爱我说，你看不需要太过贵重的礼物，你看我回到家之后看到的包好的石榴籽儿，
1: 哟，
0: 发来了一张照片，
1: 这个是真的，这太有心了。
0: 这桌子上一个白瓷碗，里头是包好的石榴籽儿，而且整个这个石榴是晶莹剔透，仿佛紫水晶一般。一颗一颗，
1: 这对你是真好啊！
0: 真是，
1: 这东西可难包了。
0: 这么好的太太到哪儿找是吧？
1: 哪儿找？确实是让人羡慕。
0: 哎，
1: 包括呢，这个也有朋友在说啊，说收到过什么呢？樱桃小丸子在说，就是收到过这个一个礼物，打开之后里面是一个帽子和一个围巾。
0: 对，
1: 超迷你的，当时是对象送给我的。
0: 哎，
1: 说不是说送给我的啊，是送给我自己的家里的毛绒小玩具来戴的。
0: 哎，
1: 所以是那种迷你的可爱的款式。
0: 对，
1: 就是我之前看过一个短视频，就是比如说咱俩谈恋爱啊，
0: 对，
1: 你要睡觉了，你说晚安 baby、我说不行，这个时候我会把家里所有的那个小玩偶、小宠物全罗列出来，就这个晚安糯米你要跟他说。
0: 对，晚安薏米，对吧？晚安玉米，
1: 晚安豆包，
0: 晚安豆包，
1: 晚安团团
0: 小米，是吧？各种
1: 每一个都要打招呼。
0: 好嘛，开杂粮店，
1: 就哪怕是自己家的一个这个小玩具，他都不曾跟你是个张口说过话的。
0: 你知道
1: 那拥有名字的都得打招呼。
0: 你知道 baby 这叫什么吗？这叫难舍难分。
1: 哎，
0: 尤其是在恋爱当中的这些男男女女啊，就是不愿意说再见，不愿意说分手，一打电话煲电话粥，一聊能聊两个小时以上。
1: 是、
0: 哎、
1: 关键是他能记住就每一个动物他的名字，并且能分清楚，有几只狗我觉得长得都是一样的啊。能分清楚，哎，这张是糯米、
0: 哎、
1: 这张是团团啊，这张是就不同的都能认清楚，我觉得也是对花了很多的时间。
0: 这是萝卜，这是白菜，这是咸带鱼，这是腊肉。
1: 对，
0: 所以就是你看啊，就是说明什么？就说明在恋爱当中，尤其是热恋当中，就是刚刚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最美妙的时候，对吧？
1: 他记得你的一切，
0: 那连你生日都不记得了，后来是不是？女孩子经常说，你说咱们俩什么时候认识的？你说今天咱俩认识第几天了？这不吃饱了撑的吗？认识第几天了？
1: 我们的纪念日是哪一天？
0: 哎，亲爱的，只要爱对了人，你跟着我，每一天都是纪念日，是吧？
1: 有的时候就是致命的问题。
0: 那可不嘛，
1: 不敢瞎问，
0: 要命！
1: 一问对方慌了，我跟你讲。
0: 可不。
1: 车顿河在说，他说学生的时代、
0: 哎、
1: 当时收到过亲手织的围巾，
0: 哎呦，
1: 然后围巾上还织着我的名字，好暖心啊。
0: 你看我闻到了空气当中漂浮着恋爱的酸腐味道。
1: 来展开讲讲吧，
0: 展开讲讲的故事呗，
1: 咋分手？不是当时
0: 怎么织的？
1: 学生时代，
0: 哎，
1: 特别多女生喜欢去跟对象就搞一些这种手工制品，
0: 织围巾啊，
1: 就织围巾是一个最基础、最入门的。
0: 对。
1: 然后我当年我们宿舍六人间嘛，
0: 哎，
1: 五个女生都在织围巾，
0: 是，
1: 就氛围感非常之强，搞得我也织。但是就是织围巾，它是其实不算是特别难的一个入门的这个手工，
0: 它要花功夫，主要时间大里头了，
1: 而且它有功夫，它需要一点天赋。
0: 对。
1: 我当时也说，我给我自己织一个围巾嘛，
0: 给自己织的，
1: 给自己挑了一卷那个我个人觉得很漂亮的线，完了之后我织那个围巾啊，实不相瞒朋友，能绕地球两圈。
0: 你知道当年流行什么？叫海马海毛还是海马毛啊？
1: 哦，
0: 就是那种就是毛特别长的那种围巾，
1: 绒绒
0: 很流行的绒绒的感觉，哎，就是这个，你知道。我也曾经收到过，
1: 没说是老杨，
0: 真的，我也真的老杨不才，那时候还年轻帅气，也收到过，
1: 也是亲手织的，
0: 对，亲手织的，
1: 戴过吗？
0: 就没舍得戴，都放在家里头，一直都藏。
1: 现在还在家呢，嫂子知道。
0: 大家都在我神秘的小箱子里，是吧？不过你话说了，真的就在那个时刻，你会发现，只要你用心待人家嘛，人家也会给你一个用心的反馈。
1: 是的，
0: 你收到的这个礼物其实也是人家的用心之作了。
1: 很多时候大家就觉得什么礼物让我最心动、最感动，其实就是那种手工制作的。
0: 对呀、
1: 带着自己的一点一滴的那种时间啊、精力在里面选出来那种礼物，和你就平时你去我给你买个蛋糕吧，
0: 哎呦，
1: 买一束花，买一个巧克力，
0: 就是
1: 感觉不一样，
0: 更加真诚的感觉。
1: 是的，而且朋友就点到我了，
0: 哎，
1: 看下次哪个朋友过生日， 我提前我
0: 织个毛衣，
1: 再给他织一条，
0: 织个毛巾，
1: 绕个地球两圈长的
0: 毛衣啊。
1: 因为你知道为啥我当时就知道一半
0: 为什么织那么长，
1: 我也在好奇。

0: 说为啥我织的这么长呢？后来发现我织的稀呀、啊，就别人那一卷线就织那么大，我那一卷线能织好几圈再把它绕了。
1: 真行，
0: 朋友们可以来说说啊。刚才还有一个朋友在聊到啊，他说婷婷在说，他说礼物就是当时上学的时候过生日，
1: 对，
0: 然后同学呢是为了给我过生日就瞒着我、给我办了一个生日派对，
1: 哎呦，
0: 他说因为其实我没有告诉他们我是哪一天的，然后那天真的是震惊到我了，蛮感动的。
1: 真好，特达斯说我明天过生日，少来，我记得前两个月刚唱完生日快乐嘛，跟谁俩呢？搁这儿，
0: 特达斯不是双子座吗？
1: 是吗？前几天还不是刚唱完歌吗？
0: 是的，
1: 嗯。
0: 少骗我们，
1: 就是农历生日是吧？
0: 农的有点远了，真的。朋友们，你来说说啊，说说这个曾经你收到过什么让你觉得还真的蛮惊喜的礼物？
1: 对，
0: 都会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1: 是的，这个当然了，有朋友已经非常熟悉我们了啊，说这会儿想要进入丹丹的直播间，菊哉发了信息了，直播，没错，回复直播两个字，进入到丹丹此刻的直播间去。点开福袋，然后拿到这些惊喜啊！我们节目当中的平台私家车999，咱一会儿见。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1: 好，大家好，我是陪你100天玩转河南的 QBaby。 说到河南的仙山，那老君山绝对是顶流，它距离正中呢大概是3.5小时，如果说坐高铁也很方便，直接坐到栾川站再转车。山上山雾缭绕，金顶巍峨，就像是走进了仙侠剧里的场景。那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呢，主打的是一个轻松休闲。我们首先前往的就是追梦谷，这里是老君山的后花园，溪水潺潺，瀑布成群，沿途都是平缓的栈道，走在其中，听着溪水叮咚，鸟鸣阵阵，仿佛就是置身于天然的氧吧，所有的疲惫都能被治愈掉。沿途呢还有不少的观景台，你随手一拍都是青山绿水的绝美画面，特别的出片。逛完追梦谷之后，我们乘坐钟灵索道上山，抵达半山腰的中天门，在这里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逛一逛周边的小店，感受一下山里的宁静，也可以来提前熟悉一下第二天登顶的路线。中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附近找个餐馆吃点午餐，来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栾川豆腐一定得尝一尝了，味道朴实又健康，补充好体力。下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周边看看山间的道观建筑，感受一下道教文化的底蕴，也可以坐在石阶上看看山间的云雾慢慢的流动，享受这份难得的静谧。到了傍晚时分，我强烈建议你住在山上的民宿，看着夕阳给群山镀上一层金边，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1: 晚上好。
0: 让大家来聊天啊，在聊今天在曾经的生活当中回忆一下，有没有收到过什么让你很惊喜的礼物？
1: 对，
0: 叫大家回忆曾经收到过的，不是让大家
1: 来要礼物的，
0: 不是来要，也不是来挑的啊。
1: 对，这是。哎，咱们要开个店回来，把这摊儿给大家支上，是吧？
0: 因为刚才这个特达斯一听说我曾经就是掌握了这个织围巾的手艺之后，就开始找我要毛衣了。
1: 嗯，
0: 毛衣、围巾和毛衣的织法不一样，朋友。
1: 他就是围巾的织法呀，有点像那个袖子。
0: 嗯，他就只需要织一片。
1: 对，
0: 毛衣它还复杂一些。
1: 对对对，
0: 那又领子了，又袖口了，很复杂。
1: 你现在知道为啥 baby 那个围巾能织个2米2以上，因为他不会收。收针是这回事吗？
0: 就是
1: 它很难，
0: 无限延长，
1: 对，
0: 能绕地球两圈，朋友。完了之后他说：“哎，其实我也不挑，你要是哪怕是毛坎儿、也能接受。
1: 毛坎儿
0: 还不挑，就你最挑。
1: 我们就是织俩套袖。
0: 你再弄，我给你唱一首《黑色毛衣》，算给你织过了。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分享，曾经收到过什么样让你觉得特别惊喜、收到或者是特别感动的礼物，都欢迎朋友们分享到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就能找到我们了。
1: 是的，
0: 包括有朋友在说，丹丹在哪儿看？”你回复直播，
1: 回复直播两个字到平台来就可以了。
0: 对，你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你回复直播。
1: 嗯，
0: 丹丹呢，今天依然是在阳澄湖畔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哦、而且跟大家说，就是为什么就是这两天都让大家进直播间去抢购？
1: 对，
0: 因为你在我们电台抢没有那个直播间的优惠力度大。
1: 对，
0: 它那个
1: 而且直播间里面会给大家来送什么呢？送各种各样的一系列的这个礼包啊、礼券呐、包括这个现金的优惠券。
0: 对
1: 啊，这是直接非常直接，马上就能够用到的。
0: 对，时不时的还抽奖。
1: 对，
0: 一抽就抽那公五两母四两，这谁收两？
1: 谢王谢后的是吧？
0: 这是确实是让人有点羡慕了。
1: 我们
0: 都可以在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回复直播两个字，来看看今天丹丹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不同规格的蟹卡。
1: 是的，而且我们考虑到什么呢？考虑到马上离双节越来越近了，一个中秋节，另外一个国庆节，是吧？这日期越来越近了，我们给大家的尤其是女性同胞准备了很多的礼物。你比如说海蓝之谜的套盒，因为马上是中秋加国庆嘛，双节同庆，您是不是也在发愁说总亲访友送什么礼物？你是有时候送月饼吧有点普通，送水果吧又觉得少点心意，那我们应该送什么东西呢？那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一个关键词，就是
0: 礼盒
1: 就能够看得到了。
0: 是的，因为海蓝之谜其实不用多介绍，这个品牌地位相当之高，
1: 对，
0: 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了。其实你能看到非常多的明星，都在使用，因为明星啊、网红啊，就那些出名的像 QBaby 都在用。
1: 对的，
0: 关键是它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复力非常的强，包括抗衰老的这个尖端的成分，谁用谁立马能知道它的效果有多好。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套盒，一个套盒里面都包含了什么？详细说一下吧。
1: 对，
0: 有一个正装60毫升的这个经典面霜。
1: 面霜，
0: 主打的就是一个修护抗老，坚持使用的话，能够淡化我们的细纹，减少皱纹，让你的肌肤呈现一个很紧致还有光泽感的感觉。
1: 另外呢，还有这个叫精粹乳啊，125毫升大瓶的正装，它是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轻质的这种质地，能够迅速的渗透入肌肤。
0: 是的，并且还有精粹水。30毫升的5瓶，到时候等于说是150毫升了，
1: 随身携带非常方便。
0: 是这个，你出去旅游的时候，你带一小瓶儿，也不占地方，也不沉，关键是还可以直接登机。因为它正装的话，150毫升它确实太大了，那个玻璃瓶也很沉。这个你随时带很方便，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一个正装了，因为总共有5瓶嘛。那这样三件基本上是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你去专柜全部拿下，基本上7000多块钱。
1: 是的，
0: 但今天朋友。

0: 我们中秋国庆双节的福利，咱们是和这个供应商是订了100套的福利啊，这个团购福利只给到咱们广播一家，整套的3件，今天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线单品都要划算的多。当然这还没有完，因为咱们这个商城双节是给大家准备的是有补贴的，有一个200元的一个优惠券。注意啊，也跟大家提前说一下，这个补贴只补贴2天的时间。你先领完券，把补贴拿到手之后，你再去下单，直接到手的价格是699。
1: 699这一套海蓝之谜的3件套啊。
0: 是的。
1: 所以您要是送女性朋友的话，我觉得这是特别合适的一个礼物。因为在女性的这个怎么说，这个化妆品当中，这叫什么？这算是化妆品当中的硬通货。
0: 当然，
1: 哎，
0: 那我要是收到一个海蓝之谜，我也觉得很惊喜。
1: 送到了你的心坎上，是吧？
0: 谁呀，这么会送的？
1: 可不，
0: 那确实是很开心的。他这个牌子只要拿出来，他就知道一个字儿顶，
1: 海蓝之谜，
0: 一个字儿夯。
1: 你看看，
0: 确实是这样的。但是今天你看，专柜是要7000多，不到今天到手价，我们在我们商城啊，不到700。
1: 对。
0: 但是跟大家也提前说好了，我们只订到了100单、
1: 哎，
0: 所以说这个惊爆价也只有2天。卖完就没有了。
1: 对，
0: 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直接回复礼盒2个字，
1: 哎，
0: 对，回复礼盒来下单，
1: 1折都不到，朋友，您直接回复礼盒赶紧下单。
0: 就你送人或者是你自己先提前囤着，
1: 对，
0: 都很划算，
1: 600多块钱，
0: 是
1: 一大个礼盒，它可原来买一瓶都这都买不到，
0: 根本买不到。
1: 是的，
0: 我之前去那个免税店啊，包括之前这个回国的时候会带嘛，就是专门去带一些这个相对来说有折扣，
1: 对，
0: 然后完了之后有比较划算的这个护肤品。
1: 是的，
0: 从没拿到这个价格过，反正欢迎朋友们回复礼盒，也跟大家说我们正品保真，然后资质也都是齐全的，
1: 当然了
0: 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放心下单。趁着中秋和国庆的双节，比如说你要送人呐、或者送礼，我觉得你要趁早下单。
1: 对，
0: 因为还有不到1周的时间就中秋了，
1: 顺丰为您送到，所以非常方便啊，您直接回复礼盒就能下单了。
0: 是的，回复礼盒自用也挺好的，
1: 对，
0: 送人也挺好的。整个面霜主打的是一个锁水和修护，
1: 那个叫取悦自己嘛。
0: 是的，然后那个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促吸收，这3步搭配一下，效果翻倍。欢迎你回复礼盒2个字了解详情。
1: 好的，回复礼盒。接下来啊，你看有朋友在说，哎，怎么没有连线丹丹？
0: 着急了是吧？
1: 我告诉你，马上就帮你满足丹丹，知道吗？
0: 嗯，
1: 这会儿呢，我们的同事，这会儿大家可以在我私家车999回复个礼盒，或者回复直播。
0: 嗯，
1: 回复礼盒是海蓝之谜的这个套盒，回复直播就进入到丹丹的视频的直播间去领取福券，同时呢还有这个各种优惠的礼包，同时还有机会获得这个丹丹为你准备的这个公2两母4两的这个叫蟹王蟹后的谢卡。
0: 是
1: 啊，
0: 有可能就抽中了你，
1: 有可能是各位了。
0: 来，
1: 我们现在连线丹丹。Hello， 丹丹，
0: 咋吃上了
1: ？Hello， 丹丹，你别吧唧嘴啊，丹丹。
2: Hello， 老杨。哎，啊，大家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1: 可以，非常清晰。
0: 嗯。
2: 好，所有在听我们节目的私家车999的家人们，真的好久不见了，你们想我了吗？
1: 这还要上互动了。啊，
2: 我现在依然在这个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阳澄湖这个大闸蟹啊正在溯源，然后我今天就特别着急想跟大家说抓紧时间了。你知道这次来的时候就是全国电台的主持人都在嘛，然后我跟湖北台的主持人在，我们俩呢就恨不得 PK 起来，他刚跟他的听众联系，听众全来直播间抢了。
1: 哎呦，那个热闹，
2: 我得赶紧跟我们河南的听众朋友们赶紧说一说，因为被他们抢完了，那我们还买什么呢？尤其是今天你知道在直播间才有的福利哦，比如今天给大家安排的，现在299的都没有了，现在就剩389的。比如说买大送小，公4两母3两4对8只，送你公3两母2两的3对6只。你知道，我不建议大家买一单，因为买一单不划算，买2单，今天在直播间送你2单，一共到手4张。4张，然后送你50块钱优惠券，你知道啥概念吗？然后再送你价值199的1瓶蜂蜜。而我们隔壁的房间，你知道，人家那边全部都买5单，买5单的，因为买5送5，再减150块钱的优惠券，厉不厉害？然后再送你3瓶，这个蜂蜜，价值500多块钱。所以买多不买少，知道吧？多买多送，别迷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直播，回复直播。
1: 好嘞，我从你的口气当中感受到了一种就是教育大家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如果大家不薅这个羊毛，可能这波羊毛就过去了。 您直接
2: 真的，而且。

0: 这次来了之后啊，我再走了，我就不再来了。然后你再在线下广播端你也买不到这样的福利了。
1: 对的。
0: 所以趁我在直播间，为大家也算是粮食。
2: 等他联系上外星人了，
0: 希望做到有求必应，好不好？
1: 好了，
0: 直播赶紧来，给我冲！
1: 哎，进入到丹丹的直播间，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直播"两个字，进入丹丹的视频直播间。丹丹也为大家准备的有各种各样的一系列的这个现金的礼包和福袋啊，等待各位。
2: 是的，
1: 回直播就行。
2: 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直播"，你去到丹丹的直播间里面。确实，刚才我听到他那个优惠力度，我又心动了。
1: 对，
2: 我中午虽然买那两单到了，我这会儿想再下。
1: 我也觉得是。我觉得这羊毛不薅难受，
2: 这确实。你
1: 今天早上是不是也下单了？
2: 下单了，
1: 对吧？
2: 而且老杨，你知道，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没有这种非要买的这种心情啊，就觉得就是自己给自己买一单吃吃得了。到后来越觉得，
1: 你想想还是可以跟爸妈再吃一顿，
2: 就越想越不对劲，觉得自己没买到那个亏了感觉。
1: 对，
2: 然后说再买两单，把这个家里的这个亲戚送一下，
1: 亲戚朋友，
2: 给姑姑送一下，
1: 对，
2: 舅舅舅妈送一下，
1: 那
2: 一想不够了，
1: 对，就是一群人坐在一起吃，那是很快乐。的事情
2: 是的，因为本来中秋了，可能就是很多朋友说我要走亲访友啊，我要和朋友聚会呀、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可能工作同事啊，想给大家送一点什么，不知道送什么，你就直接送戏卡。
1: 阿友问到一问题，我觉得特好，就是可以分开寄不同的地址吗？当然可以。
2: 是的，
1: 您在下定的时候，在下面有一个备注，您直接写上这一单要送给谁谁谁，请发送地址是啥，这一单要送给谁谁谁，地址是啥，写清楚。因为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我就这么做的啊，所以非常方便，连你的邮寄费都省了。
2: 是的，你一直寄到他的手里，然后等你看这个订单，基本上两天就能抵达收货。你提前跟他发个信息说，哎，给你带了点大闸蟹
1: 小礼物啊，
2: 一尝一尝。
1: 对，
2: 确实就是，哎，我要是这样子突然间收到一条这样的信息，
1: 是很开心的。
2: 我也开心啊，确实是。
1: 对啊，
2: 节目上的都多了几分干劲，
1: 都来劲了。所以您直接回复直播两个字，想要买大闸蟹的话直接进直播间就好了。但是如果说需要这个那叫什么海蓝之谜的礼盒，您就回复礼盒就行啊。两个关键词已经为各位开通了，
2: 根据朋友们的需求来选择一下吧。当然朋友们也可以来互动话题，我们今天在聊说你有收到过什么让你很惊喜很感动的礼物，都可以在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1: 好，又到了要唱歌的时候了啊。这个不知道今天要唱什么歌给大家呢？
2: 朋友们想听什么也可以点。刚才我说那个给拓达斯送一件黑色毛衣，送一首黑色毛衣，
1: 他就说
2: 不用了，不用了，
1: 不用了，大哥不
2: 必，不要了。
1: 哎，热热，这是热，用不着。
2: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吧。
1: 好，
2: 广告之后啊，
1: 先练习一下，
2: 给大家带来一些优美动听的音乐。
1: 哎呦呵。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照相不敢咧嘴笑，裤子不敢穿浅颜色，穿不进去喜欢的衣服，你早就应该脱掉脂肪，跑步游泳平板支撑。
3: 哪有什么天生完美，只是我们每天坚持 Q Baby 的健身音乐，不要放松，每天坚持

0: 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天气冷了之后，很多人的健身场所呢也从室外转移到了室内，那这个时候瑜伽垫就是运动当中少不了的装备。当你兴致勃勃地准备购买一款瑜伽垫的时候，是不是发现市面上的瑜伽垫种类非常的多，简直让人跳花了眼？到底什么材质才适合自己，厚度尺寸该怎么选择呢？今天 KBaby 就带着你一起选择一款最适合你的瑜伽垫。那首先呢，材质的选择很重要， PU 材质是很多新手朋友的选择，防滑又柔软，贴地稳固，练动作也不打滑。如果说你很容易出汗，那可以选择3毫米的麂皮绒，耐晒耐水还吸汗，练完之后垫子干爽不滑脚。出差党呢，就选1毫米的麂皮绒，轻薄便携，卷起来塞进行李箱也不占地儿。那再说说厚度，可不可以提醒你哦，瑜伽垫并不是越厚越好，如果太厚容易晃，影响平衡，还有可能会受伤。我们按照场景选就 OK 了，日常做高抬腿这类的地面运动选6到8毫米，缓冲够不硌脚。那瑜伽新手呢，选5到7毫米，柔软又稳定，适配基础动作。如果说是专门跳绳用的话呢，可不可以建议你选10到20毫米的加厚款，缓冲很好，能够护住我们的膝盖和脚踝。最后呢，就是尺寸的选择了，只需要记住2个小标准，长度比身高多15厘米，宽度呢，躺平后手脚自然放，两边各于5厘米，两边各于5到10厘米，练动作就不受限了。选对瑜伽垫，居家健身更顺手，赶紧一起行动起来吧，加油
1: Q Baby。

0: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
1: 哎，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对，
2: 刚才呢，这有朋友知道我们到了半点之后啊，就是开始要送歌的环节了。
1: 对，
2: 听说你爱我，就说点一首歌，想听那个。痛快，
1: 哎，
2: 他说这个歌你俩一唱，氛围直接就拔高了，
1: 您就痛快。

0: 痛快去爱，
1: 痛快去等他，痛快去等他，等他，等他。我怎么听着感觉这车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有点像《新白娘子传奇》的感觉，
0: 感觉哪里怪怪的。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娘子。
0: 啊哈，
1: 小庆，
0: 接错歌，
1: 娘子。哎呀。
0: 其实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和老杨刚才一直在广告间隙，我俩话都不说。
1: 对，我们一直在练习歌曲。
0: 对，今天老杨一来的时候就说，咱们俩唱一首那个谭咏麟老师的歌曲吧。
1: 对哟，这是我的心中偶像啊。
0: 因为你知道谭咏麟老师现在已经是76岁了。
1: 76岁了。
0: 但是呢，也正在香港在举办自己的演唱会。
1: 对。
0: 连开10场。
1: 哎，太想去看一场了。
0: 你光想看，你看你就在这儿听我唱一样了。
1: 拉倒了。
0: 你知道人家是从9月11号到9月22号，总共呢连续开10场演唱会。
1: 对，
0: 在这样的一个
1: 高寿这个年龄，
0: 对，然后一个人啊，每一场是要独自唱3个小时，
1: 而且开4面台啊。
0: 对，唱41首歌，
1: 红刊好像。
0: 当时那个门票一开，
1: 对，
0: 直接秒售空。
1: 对，
0: 什么概念？
1: 我天哪，
0: 这确实是巨星。
1: 当年那个叫谭梅张嘛，谭咏麟、梅艳芳和张国荣，
0: 是的。
1: 哎，
0: 所以说就是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们两个虽然没有办法这个直接抵达现场去感受那种音乐的魅力，
1: 但我们想给你现场一样的氛围。
0: 是的。我们今天就把这首歌带过来。
1: 对，带过来。大家说你还是带回去。
0: 我们硬送到大家面前。谭咏麟老师的一首，我看了一下，是88年的歌曲了。
1: 对，
0: 水中花。送给在座的各位。
1: 是的，
0: 这首歌确实是，得有点年龄的朋友可能会听过。
1: 对的，
0: 得懂点音乐。
1: 嗯，
0: 知道经典的朋友可能会唱。
1: 对对对，
0: 来吧，老杨。你俩准备好没？
1: 那我们来试试看吧，
0: 试试看吧，
1: 我们试试看啊，这希望能，这个勾起大家心中的一点小回忆吧。
0: 嗯，
1: 这首歌，我们找谭咏麟的版本是吧？
0: 来。

0: 确实，老杨这个声音和这个乐曲，一下子就把人拉到那个回忆里了。
1: 就你不唱就不唱。
0: 我刚才就是止住了我音乐的一个冲动，跟大家欣赏。
2: 我看见雷光中
0: 进早了，
1: 早了，早了。
0: 不经夸老杨，
1: 不经夸。

0: 啊，这歌给我的偶像谭咏麟唱的不好，致敬一下，纯粹致敬，
1: 不错了。嗯，至少我中途退出的时候已经挽救了这首歌，
0: 谢谢你，
1: 及时的挽救了他。
0: 本来今天没打算有这首歌，但是真是我就确实强硬的拉着 baby 说唱一下这首歌，
1: 很好听，
0: 因为致敬一下我心中的偶像。
1: 是，而且这首歌曲就是刚才像是
0: 你看 baby 不参与，有些平淡，确实是。没有波澜，
1: 没有波澜，但又有点好听了。你
0: 对这个，千万不要这样。
1: 完了之后呢，这个也有朋友在点评，
0: 没有特点。
1: 你看，忽然之间就说老杨的音色真的好听。
0: 您客气，您捧了。
1: 车段河也在说杨哥呀，大脸猫此刻正在仰慕你。
0: 哎呦，
1: 唱得很棒尖，全程都是细糠。
0: 小杨说，我就想听点刺激的。
1: 不是啊，
0: 就想刺激刺激。我的妈呀，太刺激了！一会儿咱来点刺激的，好吧？
1: 包括 BOA 也在说，他说你看以前那个歌词真的很质朴，就是那种很纯粹美丽的感觉。
0: 对，
1: 而且这个歌当时是填了两版词的，一版是普通话版本，刚才老杨带来的，
0: 对，
1: 还有一版是粤语版本。
0: 哎，
1: 其实刚才我一直在练习的是粤语版本，因为我擅长这个方言嘛。
0: 这个非常好听啊，这粤语版本我们一会儿跟 baby 唱一下。
1: 就我其实看到两版我都觉得写的都很经典，
0: 对，
1: 都很不错。
0: 嗯，
1: 但我这边就先不给大家展示
0: 好。对，我展示粤语的其他歌曲吧，包括其他人的，好不好？
1: 就像是什么浮夸之类的，
0: 对对对 对，
1: 我觉得也不错
0: 啊。
1: 然后很普通在说 ，baby 主要是真不会唱，估计是，说但凡会一点儿，那不可能不唱。
0: 他本来在练习的是郁可唯的那个版本，
1: 我会唱，
0: 对啊，
1: 我这，
0: 咱，好。
1: 马上就火就上来了，
0: 我们来试一试吧，一会儿
1: 一会儿来一首 solo 一首。
0: 好的，
1: 生气了。
0: 但是这会儿有朋友已经发来信息了，他说二位卡收到了，期待开壶之后收到螃蟹。对，你又不知道您订的是什么尺寸的，什么什么斤两的。
1: 是的，
0: 对，我相信您一定会觉得非常的惊喜。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1: 对，
0: 回复直播两个字到丹丹的直播间去抢这个优惠券，然后去抢大闸蟹，直接点进链接就好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 Vlog。
2: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欢迎你跟我一起开启100天玩转郑州周边。很多人都说看山水就一定要来一次云台山，它距离郑州不远，自驾一个半小时就能抵达，既有北方大山的壮阔，又有江南水乡的灵秀，2天的时间不赶不累刚刚好。那第一天呢，早上我们7:30左右从郑州出发，走郑云高速一路通畅，大概是一个半小时就能直接抵达云台山景区。建议大家提前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景区车可以无限次的乘坐，非常的省心。那我们的第一站呢，就是云台山的王牌景点红石峡，这里呢也被称为中原小九寨，也是整个景区最不能错过的地方了。红色的丹霞岩壁配上碧绿清澈的溪水，一步一景，步步惊艳，全程都在峡谷里穿行，栈道很平缓，清凉又舒适，不管你是拍照呢还是散步呢，都让心情格外的放松。逛完了红石峡，我们可以顺路来到紫房湖，青山倒映在湖面，视野非常开阔，风一吹，整个人都清爽起来。

0: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1: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0: 大家下午好，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我们现在跟大家聊天，说你有没有收到过什么让你觉得非常感动或者非常惊喜的礼物？
0: 是的，
1: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我今天收到的很惊喜的一个礼物，就是朋友们对我刚才的那首歌曲的夸赞。王阳说了，他说今天你俩唱的这个晚风啊好听啊。
0: 怎么样？那你开玩笑，我们都出专辑了，这首
1: 整个那个音质啊，
0: 对，
1: 包括
0: 音色
1: 音调啊，是不是都非常在线？
0: 对，
1: 肯定的嘛，
0: 根本都不用修音的。
1: 小娟唱的能不
0: 能、哎、你可
1: 不欢迎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说说你收到过那些很惊喜的礼物啊。
0: 是的，
1: 我不知道，就是作为小朋友啊，就是在他们的心里一定是有自己的偶像的。你比如说，就是很多男生，心里是有光的。
0: 那当然，
1: 一定相信光，甚至就不只是这个小的时候，你问老杨，今年都60了，依然相信光。
0: 那当然。这是自己内心当中的执念、
1: 对，然后完了之后呢，就是可能就是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自己心中的英雄。
0: 对，
1: 如果有一天这个英雄能真的走到我的身边来，
0: 哎，
1: 我不敢想。比如说我心里的英雄是谁呢？
0: 电视剧当中的角色、
1: 白娘子。
0: 哎呀，
1: 走到我心中，突然之间然后给我施个法，变出一罐金子什么的，我也很开心。
0: 主要是奔这个去
1: 的。那最近呢，就有这个26岁的小邓，小邓就说，其实我最近呢，其实有一些新的想法。
0: 哎，就是年轻人要创业。
1: 对，他说因为我之前其实有自己的这个工作，我主业是做那种材料销售，然后副业呢，我就是带丢垃圾，或者是帮家里的这个小猫喂喂粮，铲铲猫屎啊，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别致的副业叫做扮演奥特曼。当时是怎么想到的呢？

0: 呢是说，哎，有一次刷短视频，然后在网上就看到有人在扮那个奥特曼，然后就说，哎呦，这不是我从小就喜欢的那个英雄吗？
1: 你看，
0: 这不就是我心中的光吗？
1: 对，
0: 觉得很有意思。
1: 是，
0: 转念一想，我能不能也扮一下呢？因为我小的时候就很希望我生日或者是什么时候突然间，比如说奥特曼，
1: 对，
0: 来学校祝我生日快乐，来接我放学了。于是呢，就开启了自己的这一单生意啊。
1: 对，
0: 接到第一单生意的时候，其实小邓特别特别兴奋啊。他说，因为首先呢，我是没有半点实战经验的。
1: 对，
0: 虽然那个剧，虽然那个动画片啊，我翻烂了，看了好几遍了啊。嗯、但说实话，第一次扮演呢，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出现的。你比如说头盔戴上的时候，那个眼睛那个地方视孔，
1: 穿过了都知道，
0: 那稍微有点小。
1: 它就一个小窟窿，俩小窟窿。
0: 没想到那个奥特曼的眼睛这么小啊！但我当时透过那个小窟窿，我看我基本上也只能看到自己的脚尖儿，走路挺困难的了，你就更别说跟小朋友互动了。你想象啊，如果说你心中的英雄走到你面前，结果摔了一下，
1: 超人是吧？啊，你扮演个小猪佩奇的爸爸，等等等等，
0: 那确实是会你有点稍有逊色，不算太成功。
1: 对对对。
0: 但是呢，他也说，他说虽然觉得自己那次不算太成功，但现场的反馈非常非常的好。
1: 是的，
0: 那个小朋友一看到我出现，就是全场尖叫。
1: 动画片里的角色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肯定觉得特兴奋。
0: 肯定是，如果我是个小朋友，这绝对是我长大之后，我依然就是，想起来都觉得很惊喜的一份礼物。
1: 是的，
0: 而且长大之后你要跟我说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奥特曼，我哇的一声我就大哭出来，
1: 我突然就会有些难过了。
0: 你不懂什么是光。
1: 所以，而且这副小邓啊说了，这个副业已经做了5个月了，小半年的时间了。他每个月呢都会有大概1到2次左右去给人家过生日。他我觉得这个副业对自己来讲也是很有意义的，
0: 对，
1: 挺好的。
0: 关键是真的是小朋友都很喜欢，站在他面前，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很正向的、
1: 正能量、
0: 很积极的一个就是英雄的形象，
1: 对，
0: 感觉就很好。而且你自然而然的，你像你的那个表现、你的行为、你的语言，都可能会影响到大家。
1: 对。
0: 然后完了之后呢，这个小邓也说，我觉得我这一次的装扮啊，就是很开心，
1: 有担当，
0: 其实是给小朋友带来礼物。那也是圆了自己小时候想当一个超人的梦想，
1: 对，
0: 同样是这样的。
1: 那
0: 所以也想问一下咱们听众朋友们啊，就别管你们现在的年龄段是什么呀，你们心中的那个偶像，你们心中的那个超人是谁？
1: 对，
0: 到时候我扮演成一个天仙下来，给大家送送歌曲啥的，指不定也能收到很多全场的尖叫。
1: 心中的超人是葫芦娃，隐身葫芦娃，
0: 就尽量别出现，
1: 可以是吧？
0: 我上节目的时候我就尽量就是隐身，
1: 对，整个就是就我在说，然后旁边是一椅子是吧，
0: 虽然我的声音在，然后我的凳子还会摇晃，
1: 看着还挺紧张的现在
0: 看着这个画面稍微是带着一点点的这个色彩，灵异色彩在里面。
1: 那你可不嘛。
0: 朋友们也可以来说说你有没有收到过什么让你觉得还挺惊喜、
1: 特别走心的礼物，
0: 对，特别感动的礼物，都欢迎朋友们分享到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就能找到我们了。
1: 是的，当然说到这个大闸蟹，还有朋友在回复大闸蟹，您直接在我们的平台回复直播两个字进入丹丹的视频直播间。
0: 是的，
1: 请我们的同事丹丹来为你发这个叫什么福利呀、福袋呀等等等等。
0: 关键我今天进丹丹的直播间看了一眼，
1: 我觉得，哎，对，大家直接回复直播进入丹丹的直播间。今天我觉得开始我们俩没认出来那是丹丹，
0: 丹丹就是没张口说话之前我说，哎，这
1: 我说怎么
0: 二姨太，
1: 这有种阿拉阿拉上海人的感觉，
0: 这个妆造确实做得很别致，
1: 很不一样，就感觉那种江浙沪的感觉了是吧。哎，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前方的同事丹丹，请他为我们来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在直播现场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福利。 Hello 丹丹。
2: Hello 两位主持人好啊，我是丹丹的啦，我现在正在我阳的思想
1: 果然坚持不了10秒。
2: 直播间，对，我今天做了一个造型，就是来自河南版的苏州美女。哎，当然看我不重要，看的是我们的大闸蟹，好不好？
1: 好的，哎，怎么样？那个能够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边点到你的优惠，丹丹？
2: 点到我的优惠，
1: 对，
2: 大家抓紧时间。我跟你讲，我们389的这个套餐，这个不是套餐，这个389的这个规格啊，真的是卖爆了后面，因为大家都是2单5单的刷。我告诉你哦，买2单送2单到手是一共是4张蟹卡，因为有20块钱优惠券嘛，然后再送你加199的黑蜂雪蜜。可是为什么大家都买5单呢？买5单送你5单，一共到手10张，因为它能够减150块钱的优惠券。
1: 嗯，
2: 你知道一百 350块钱现金相当于啊，比如说你在市面上你买大概是4000多块钱，我们其实直播间卖已经很便宜，1945，但是为了让大家买到更便宜，又减了150块钱，而且又送大家3瓶黑蜂雪蜜。
1: 哎呦，
2: 只有在我们视频直播端才有，等于才1700多块钱。那你如果预算是在1000-2000想要送人的话呢，389这个规格就是非常的划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直播间有很多人都在大单大单的下，因为越到中秋，不带今天吧，还有6天的时间，然后再去除2天快递运送的时间，你再约约别人，其实真的送东西已经很紧张了，这个时间
1: 是的。
2: 那大家呢就开始5单5单猛下了，后面的大单呢就一直在出，所以呢就是大家追求的都是好的，你就要跟着我们就抓紧时间来直播间拍，好不好？
1: 哎，对的。丹丹还有一个朋友在问到一个问题，说可不可以分开寄不同的地址？
2: 可以，你只要是把你的地址填写清楚了，绝对没毛病。你填哪儿，给你送哪儿。你要填广播大厦，送给丹丹也是没有问题的。
1: 今儿 baby 也是这么说的，知道吗？啊，我
2: 所以赶紧回复直播来直播间，
1: 哎，
2: 下了直播就不会有这样的机制了。因为真的，今天刘欢还说，他看了我下了直播之后，后台链接就根本就没有说送蜂蜜啊，更不用说提送优惠券了，那就是纯裸买。那今天在直播间就是希望做到有求必应，知道吧？
1: 大家可以直接回复直播，进入丹丹的视频直播间来抢优惠，然后来获得赠品。
0: 朋友们可以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直播啊，因为刚才还有朋友在回大闸蟹，你不用直接在我们的这儿来电台端来购买了，建议你直接回复直播，你进到丹丹的直播间里面，因为它里面的满送包括折扣以及时不时的给大家抽的福袋，
1: 对，
0: 然后时不时的给大家抽奖，这个福利确实是非常非常猛。当然呢也提醒大家，确实中秋也快到了，6天
1: 进，
0: 我以为还有一星期，
1: 尽早送快了，马上就下周一吧，就应该是了。
0: 是因为你现在下单之后，这个谢卡寄给你，可能还需要1-2天的时间。
1: 是的。
0: 完了之后呢，你再
1: 送朋友，
0: 你约个时间吧。
1: 哎呦，
0: 提前约，中秋之前我局也多，你能约上我吗？
1: 知道，你知道下周五就是中秋节了。
0: 是的。
1: 所以朋友们，您此刻回复直播，现在下单，基本上现在下单，明天下午或者后天早上您就能收到，不耽误送朋友。就周六的时候刚好跟朋友一块聚一下啊，或者说到人家这儿直接，哎，这送你个小礼物啊，等等等等。
0: 是的。
1: 这样比较容易表达。
0: 像是有一些这亲朋好友，或者重要的客户，再或者是合作的伙伴，
1: 对
0: 自己或者对孩子有帮助的恩师，我觉得在中秋的时候你送点这个刚好应季的美食，寓意也很好。谢谢你，真心真意谢谢你，这种感觉就是人的关系是需要走动的。
1: 对，
0: 我一开始不懂，后来朋友老送我一些好吃的好喝的，我就发现了得走动，谁都相互走动一下挺好的，促进一下关系，
1: 朋友是走出来的。
0: 是的。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回复直播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没错，当然有这个送礼加自用的爆款，就像丹丹刚才提到的那一款，就是389的这一款嘛，现在公4两母3两，相当于男性的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了，这个大螃蟹也是有理儿有面儿啊。这个同时呢，现在还加送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到手一共是7对14只的2张蟹卡，只要389。而且现在在丹丹的直播间还给你有那叫什么来优惠，现金的直降的优惠。
0: 是的。
1: 哎，具体的你让丹丹给你详细介绍就行，您回直播就行。
0: 对，就是买的越多越划算。
1: 对，
0: 欢迎朋友们直接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直播两个字来了解详情了。
1: 丹丹今天这妆造确实很苏州，很苏杭，
0: 不是美颜开的也大，没认出来。就不说话的话，我都
1: 刚才他低着头还有些温婉了，就千万别说话啊，好不好？回复直播两个字进丹丹直播间，赶紧去抢。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

0: 始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3: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聊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就是你手机里、手表里那块小小的石头叫石英晶体。哎，你知道吗？我昨天拆手机换电池的时候，特意看了一眼主板，那上面好几个亮晶晶的小方块，师傅说那就是石英晶振。咱们现在能准确看时间、刷视频，全靠它在背后默默干活呢。
4: 对哦，我之前还以为手表里的石英就是块普通石头，原来它这么厉害啊！那它到底是怎么让时间走得准的？
3: 这个我专门查过，它有个超神奇的特性叫压电效应，就是说你给它通上电，它会像跳芭蕾似的有规律的震动，反过来敲它一下还能发电。最绝的是它每秒震动的次数特别固定，是32768次，刚好是2×15次方，电子电路数够这个数就知道一秒钟到了，是不是特别聪明？
4: 这个数字听起来好精确啊，为什么偏偏是32768呢？
3: 我猜应该是因为二进制吧，电子设备处理二进制最方便，2×15次方刚好能被电路轻松分成一秒。你想啊，如果用个别的数，比如三万，电路还得费劲换算，这个数就刚好能一步到位，工程师们肯定是算过的。
4: 那石英凭什么能打败其他材料啊？地球上矿物那么多，为什么偏偏选它？
3: 这你就问到点子上了，它有三个硬核优势。首先是稳，普通石英晶振每天误差不到一秒，高级的甚至能到1/100000秒。你知道机械表每天误差多少吗？可能几十秒呢。石英表走一年都赶不上机械表走一天的误差，是不是差远了？
4: 这么稳啊。那第二个优势呢？
3: 第二个是便宜又多，石英占地壳重量的12%，随便挖块石头可能就有它，而且加工技术特别成熟，普通电子表用的晶振可能才几毛钱，成本低到你不敢信。第三个就是抗造，它硬度是摩氏7级，比玻璃还硬，你手机摔地上可能屏幕碎了，但里面的石英晶振一点事儿没有，照样给你计时。
4: 这么厉害啊，那它除了在手表里还能用到别的地方吗？
3: 太多了，现在整个数字世界都离不开它。比如你的手机里至少有3到5颗晶振，负责系统计时、通信信号同步，没有它你连时间都看不准。还有 5G 基站里的高频晶振能让信号传输精确到纳秒级，不然咱们刷视频怎么可能这么流畅？
4: 纳秒级那是什么概念啊？
3: 一纳秒就是10亿分之1秒，你眨一下眼睛都要几百万纳秒呢。还有金融交易系统用的那种恒温晶振，每天误差才10纳秒，因为对他们来说1毫秒的延迟都可能损失几百万。 GPS 卫星虽然用原子钟，但地面接收设备还是得靠石英晶振同步信号，不然导航可能偏差几百米，那可就麻烦了。
4: 那现在有没有比石英更厉害的东西啊？比如以后会不会被别的材料取代？
3: 现在有个叫 MEMS 振荡器的，体积只有石英的1/10，还能集成到芯片里，特别适合智能手表这种小设备。不过它的稳定性目前还比不上高端石英晶振，在那些需要超高精度的地方，比如金融交易、卫星导航，石英还是无可替代的王者。
4: 原来如此，我今天才知道这块小小的石头居然这么重要。下次我看手机时间的时候，一定要想想里面那块每秒震动32768次的石英晶体，它真是咱们数字世界的隐形守护者啊。
3: 对呀，它就像个默默干活的管家，用最朴素的震动支撑起了整个数字世界的时间秩序。今天咱们聊得真开心，希望大家以后也能多关注这些身边的小科技，说不定下次你拆手机的时候还能认出那块亮晶晶的石英晶振呢。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咱们下次见。
4: 下次见。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5: 回来 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好，大家好，我是 K Baby。
5: 怎么样，看到丹姐了吧？
0: 造型如何？
5: 喜欢吧？是吧？
0: 哎，这今天那个造型我也很好奇，
5: 很苏州啊，
0: 咋弄的呀？
5: 就是这种感觉，
0: 一卷一卷一卷的，
5: 就真的低着头的样子，就根本看不出来他。
0: 是美颜开的特别大，
5: 对，我们都是，我们都点进购物车，好不好？
0: 突然，我当时正在说，哎，这个
5: 这是谁呀、啊？是我们新同事吗？
0: 这个造型不是丹丹吗？
5: 不会进错直播间了吧？
0: 忽然之间头一抬起来，
5: 抖、哦、喂，
0: 胖
5: 胖
0: 们，
5: 对，在说话，我就说着这是丹丹，知道吗？温婉的女子，
0: 对，确实今天的妆造做得不错、啊。
5: 但跟大家讲，一点不影响大闸蟹，我跟你讲，大闸蟹会更好吃，知道吧？
0: 朋友们都可以在99的平台上回复"直播"两个字，
5: 进丹丹直播间抢货，
0: 买不买都另说，先去看看丹丹，
5: 太开心了，我觉得特别开心啊，真的。
0: 这确实是生活需要一些新鲜感来调剂一下，
5: 当然了，
0: 欢迎朋友们也可以来分享分享你曾经收到过让你很惊喜很新鲜很感动的礼物啊。生活呢，我刚才都说了，你时不时的得来点不一样的、你像咱们之前出去旅游，咱们订什么海景房，
5: 对，湖景房，
0: 山景房都有，都见过了。老杨，你住过猪景房没？
5: 什么玩意儿啊？你说话注意点啊，
0: 在你的窗子下面啊，
5: 是啥呀，
0: 你推开窗就能看到猪，哎，怎么样？
5: 很难见到吗？
0: 期不期待？哎，哪怕之前那个动物园里面有那什么长颈鹿的那个房子
5: 啊，有啊，就像那个住什么什么那个是吧？
0: 那就你吃早餐那个鹿脖子就伸进来的那种，
5: 对，
0: 我也见过。
5: 对，
0: 但说实话，我这人真的见多识广了，没见过猪颈房，关键是
5: 我也没见过，这多少钱一宿？
0: 哎，给你说出来啊，8888一晚，
5: 我吃饱了撑的。
0: 这猪颈房、啊、
5: 住在猪圈旁边吗？那是，
0: 那肯定是这样的、
5: 啊、
0: 让你近距离的感受小猪的魅力，
5: 睁眼就能瞧见。
0: 在浙江金华，你现在订张票、你就去看一看啊。
5: 好嘞，
0: 而且这个8888一定让你住的觉得自己非常超值。首先我跟你说一下，这个房间是这样子设计的，
5: 这不叫上一档转景房吗？
0: 就是你的房间啊、是紧邻猪圈，仅一层玻璃相隔，
5: 一点味儿都没落下，是
0: 吧？就你住在这里面 啊，你绝对超值。
5: 怎么着？
0: 你可以24小时无死角的来观赏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两头乌猪。
5: 是我看人家还是人家看咱？
0: 相互彼此观看一下，
5: 是不是？
0: 那就这个你想，你多新鲜的体验呢？
5: 啊，
0: 那些小朋友们去了多兴奋呢！包括有一些这个情侣，你说我去住个海景房，不新鲜，没意思。你直接拿出你的硬实力，8888，住上一晚。
5: 哎，
0: 而且跟大家说了，这个不是说8000多纯房费 啊，而是包含了一些你的住宿体验。你比如说啊，你来的时候，你除了观赏，你可以看着小猪睡觉。除此之外，我们还会赠送你一头价值6888元的两头乌猪。什么叫两头乌猪？老杨没见过吧？
5: 这是这两头乌啊。这个是这个金华的，一个特有名的这个猪，
0: 它就是两头了，
5: 对，两头是
0: 黑
5: 色
0: 的，
5: 脑袋是黑色的，然后屁股是黑色的，
0: 很有特点的小猪，
5: 中间这一段是白色的，
0: 你看24小时看不够了，跟你讲，
5: 对，你知道说到金华你会想到什么？
0: 火腿，
5: 对，当然
0: 就是他做的嘛，
5: 对，就是他做的，
0: 那怪不得呢，你想你来这儿住之后，直接赠送你一头他，
5: 对，
0: 这个他一头都价值6888呢，
5: 合着
0: 你其实你的房费也就2000块钱，
5: 我昨天跟着我的火腿住了一宿，
0: 对，那你直接晚上回家的时候你就带着他回家了，然后你在里面还能体验一下乐园的这个一些给大家准备的各种各样的游玩的设施，你比如说有一些什么猪舍的咖啡馆，
5: 是，
0: 包括两头猪博物馆，
5: 哎，
0: 两头乌
5: 博物馆，
0: 包括这个小猪的一些表演，
5: 对，
0: 时不时的在你窗边给你唱个凤凰传奇啥的，这形成一整套完整的猪主题体验，
5: 对，这倒是。
0: 那确实，因为其实这个小猪这个什么猪颈房啊，
5: 猪颈房
0: 一出来，很多朋友其实特别感兴趣
5: 哦。
0: 然后说你这个虽然贵啊，但是我也好奇，想多问问是咋订房啊？之前之类的啊，
5: 2000多住一宿，到最后走的时候拿到6888，就这个价格的 一个一只猪，
0: 是，其实你这样算下来还行啊。
5: 哦，
0: 然后这个人家也说了，说我们现在这个酒店此时此刻啊，目前是正在暂停销售。
5: 哦，
0: 而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的那些什么又送猪啦，又让你这个和猪圈仅隔一玻璃啦，又可以在这边喝什么猪舍咖啡呀，
5: 这种
0: 我们正在建设，你不要急，因为我们原本的房间确实比较紧缺，
5: 全面。
0: 但是我们建好了之后，将会拥有200到300间的客房。
5: 哎呀，大家都能看得到，
0: 300个客房同时看小猪，
5: 小猪，也就是小猪能看300多个朋友啊，这个家庭啊。
0: 对，而且建成之后呢，这个到时候我们的住宿价格。

0: 下来，
1: 肯定是的。那8888很多朋友觉得太贵了，到时候我们往下调一调，至少调一个下调个500或者800的，
2: 也就500到800块钱能住一宿。
1: 就下调，
2: 那就不送猪了。
1: 不是下，就是8388，
2: 往下调500块钱。
1: 对，基本上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新奇的项目啊，不敢想。万一哪一天哪个朋友邀约我出去玩，我未必咱们去那个猪警方。
2: 反正确实是挺让人觉得不一样的，
1: 印象深刻吧？
2: 哎，
1: 惊喜惊喜，这个礼物
2: 惊喜啊！那这是够闹腾的晚上，
1: 确实
2: 啊。但是话说了，你看有一些住客就反映说，实际体验啊，是优于想象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玻璃啊，密封良好，而且没有任何的异味。
1: 没有异味。
2: 这猪舍呢，也配备有空调、地暖，还有新风系统。那整个这不像想象那么不好，
1: 挺好的。实在如果说觉得跟小猪这个一玻璃之隔不够亲近，以后跟老板也申请一下，别建那200-300个主题的那个猪主题的酒店了。
2: 哎，
1: 你直接把那个猪圈里，
2: 是
1: 放一些床，
2: 这感觉是。
1: 亲近一些，
2: 更直接的感受。
1: 当然
2: 不过话说的，现在大家是一种不同的体验嘛，就是甭管是在哪儿住什么样的房子，你知道有一些就是什么呢，叫什么叫
1: 小狗主题。
2: 对，小狗主题，就是各种常见的动物主题，包括一些在悬崖峭壁那些这些酒店。
1: 是的，我觉得都挺有意思的，因为之前我有在网上看到过，比如说小狗主题的酒店，它除了你自己可以带自己的小狗过来，
2: 对，
1: 然后你从你进这个酒店那一刻起，你的迎宾就是一只小狗，它在那个电梯口接到你，
2: 这员工都是小狗，
1: 对，带着你，直接领你到你的房间上去，
2: 哦、
1: 晚上之后直接跳到你的床上，
2: 呵、啊，你都够闹腾的，
1: 直接入睡，
2: 服务员倒热情啊。
1: 挺有意思的，
2: 来吧，
1: 朋友们也可以来说说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收到过什么很惊喜的，或者是让你有点感动的礼物。双人舞在问说怎么样进入直播间，
2: 哎，
1: 你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
2: 直播
1: 两个字，
2: 对，
1: 欢迎你直接来到丹丹的直播间当中啊，看看今天丹丹正好是在阳澄湖，当然就是这个他去这次去的时间很短暂，
2: 对，
1: 而且他直播间的优惠力度比我们在节目当中的优惠力度更大得多，欢迎你直接在直播间，你有任何问题你去问他，而且他面前直接给大家摆的有什么3两、4两、5两的戏，
2: 对，
1: 有些朋友说我不知道这什么概念，
2: 看
1: 多大
2: 更直观啊，
1: 对，你直接进直播间你一看你就知道了，一比对就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规格，
2: 对，
1: 给身边的朋友送什么样的规格，
2: 对，双人舞您回复直播两个字就可以了，进入丹丹直播间。
1: 是的，
2: 这个阿小发信息了，他说收到卡之后就已经扫码进行兑换了，流程简单好上手啊，跟你们俩反馈一下，特别好用。
1: 朋友们如果说收到卡的话也可以直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你拿到这个卡之后的这个照片，其实我身边有朋友也购买了，然后很快就昨天的时候已经收到货了，
2: 对，
1: 然后他买了5张，然后每就把那5张码在那儿，
2: 对，
1: 红色的啊，
2: 那
1: 好喜庆，
2: 红彤彤一大片啊，
1: 我好看着就好想要他那个，
2: 你想想就这5张卡代表多少只螃蟹嘛，是吧，阳澄湖的螃蟹你已经锁定了，今年确定是在9月28号正式开湖，所以您这会儿下单拿到的是蟹卡，然后呢蟹卡就可以快速的送给自己身边的那些朋友啊，人想送的这些朋友啊或者老师啊等等，那么他拿到蟹卡之后就可以及时的来进行预约了，非常方便，扫码即可，而且现在还有优惠，
1: 是的，
2: 千万别等到说28号开湖之后价格慢慢上来了，这个原来那个价格怎么就没有了，抱歉，可能真的就没有了，您直接回复直播两个字进丹丹直播间就可以了。

0: 还有僵硬的颈椎，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 Baby 一起运动起来。 Q 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1: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想要练核心瘦肚子，又怕卷腹会伤腰，不用担心，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套不会伤腰的卷腹，新手也能够轻松的跟上，随便时间就能练起来。那做这套卷腹的时候，关键不在于卷起多高，而在于找到下腹发力的感觉。首先呢，你先平坦下来，双膝弯曲，双脚平

0: 平台地面和我们的髋同宽，双手呢也可以轻轻地放在我们的腹部两侧，或者是垫在后腰的下方，这能够来帮你保持腰部始终贴地，手轻贴就可以了，不要用力托举，避免腰部额外的发力。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呼气收腹的练习。首先深深地吸上一口气，然后缓慢地呼出，呼气的同时呢，也要轻轻地收紧你的小腹，感觉我们的肚脐向脊柱方向紧紧靠近，并且让你的尾骨微微向上卷，离地面一点点。你不需要抬起整个背部，只需要感受到我们下腹有收紧的酸胀感就已经 OK 了。保持这个收紧的状态2到3秒，然后吸气放松，重复10到15次，呼吸平稳不憋气，发力感集中在我们的腹部才会有效果。当然如果说你想要再加一点点的挑战，也可以试一试单腿点地，在我们呼气收腹的同时呢，让一只脚轻轻沿地面滑出伸直，再缓慢的收回，交替来进行，动作一定要慢，全程保持我们腰部稳定贴地，脚不用完全伸直，量力而行就 OK 了。这边还是提醒你哦，在这个练习的时候，秘诀是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慢。如果说你的腰开始觉得紧张，或者是慢慢拱起，那就要减小幅度，始终把注意力放在我们腹部的收缩上，别用脖子或者肩膀去带动。希望这个小小的改变能够让你安全地感受到腹肌工作的乐趣。下次练习的时候，一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1: Q-Baby, 你是。

0: go。
1: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2: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3: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2: 哎，下班快乐！
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2: 是的，
3: 其实刚才在我们节目，不管给大家聊什么样的新闻，
2: 对，
3: 聊什么样好吃的大闸蟹的时候，
2: 嗯，
3: 总有朋友们络绎不绝的点歌声。
2: 对，
3: 长乐说想点歌，想点一首刘宇宁的《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
2: 哎呦，
3: 这《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这长句是一个歌名吗？
2: 平凡的日子可以。啊，因为《平凡的日子》这首歌我听说过，好像是那个叫毛不易，是不是有一首歌？
3: 那不是一首歌，
2: 不是吗？
3: 不是，不是，啊、不是。
2: 借一点光，就是倒是没有，因为我们就
3: 追光者，你信不信？
2: 我们可以就占一点光，借一点光那不借，知道吧？
3: 那包括在朋友们众多的点歌歌单当中啊，我跟老杨啊就下定决心，今天就唱
2: 来点不一样，
3: 唱我们会唱的。
2: 那是。
3: 刚刚就是第一首歌带来的一首算是完美无瑕版的
2: 啊，
3: 除了前半段我参与的那一点啊，
2: 是吧？
3: 前半段我参与了一点，稍微不太完美。
2: 不，那是属于平淡版的一首歌曲。嗯、
3: 后半段确实很完美的一首歌曲，叫《水中花》。
2: 对，
3: 那么接下来第二个小时的时段，
2: 哎，
3: 我们即将给大家带来一首2003年的新歌，当你。
2: 20年前的新歌，23年前的新歌，
3: 当年啊，
2: 当你啊，
3: 我这首歌唱。

0: 老好了，
1: 这首歌是王心凌是不是？
0: 是啊，
1: 王心凌
0: 当时是林俊杰帮他写的曲子嘛。
1: 对，林俊杰在自己的演唱会上也唱过这个歌。
0: 对，然后王心凌来这个演唱的，当时也是很火的一首歌曲。像我这样子的时尚的达人啊，弄潮儿呀、啊，
1: 对对对，
0: 也曾经唱着一首歌去参加过音乐比赛。确实，你就可见这首歌的分量。以及我对这首歌现在表现出来那种自信心，
1: 确实见证着 baby 以优异的成绩被淘汰，也确实是。
0: 接下来啊，
1: 来吧，
0: 朋友们啊，也别怕，
1: 非常充满共鸣的一首歌曲，
0: 把那个音响声音调大，
1: 对，把
0: 车窗摇下来，
1: 钢琴的声音调大，
0: 来，把我的钢琴推上来，清脆啊，这个琴弹的，
1: 你听听，
0: 没有找到简谱，
1: 这自弹自唱的感觉，你知道。
0: 从前是这么高吧，
1: 非常
0: 回到最原始的我，你是否会觉得我不错
1: 不错，

0: 转身，我现在。
1: 如果有一天梦想都实现，
2: 刚才
1: 自己给自己拍了个灯，看到没？
2: 看见了。
1: 成了永远，
2: 好，
1: 你是否还？

0: 气息很稳啊。啦啦啦啦啦啦，啥呀？心里有点忐忑了是吧？
1: 听听，
2: 想要更多港台流行，
0: 想要更多正经伴奏音乐，
1: 想要更多正经歌唱音乐，
0: 歌唱伴奏音乐。
1: 时间你就在
0: 这里，大家现在知道我们从这里边这五性里头找到的伴奏了。
1: 刚刚一首可以说是完美无瑕的
0: 封神啊。
1: 当年你说老杨，你说当年的时候，嗯，我从比赛歌唱比赛中淘汰，哎呦，黑幕就是，
0: 真是我跟你讲，
1: 这要是我是台上的评委、啊，
0: 这不应该呀、啊，
1: 我就这哼一个等我就拍下来，然后整个人坐的座椅我就下降下来，我
0: 拍了两回都转过去了都，
1: 肯定是这样啊，确实刚刚这首歌曲
0: 是非常完美。
1: 到底能有谁唱的比我更好？
0: 这种诠释的这种共鸣感，
1: 那当然了。
0: 整个钢琴一响起的时候，整个人就回到了记忆当中。
1: 肯定是，
0: 对吧？22年前，那时候 baby 还是40多岁的少年，
1: 穿着这个，你看这个 MV 啊，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啊？
0: 对。

0: 是那个歌手王心凌穿上的是那种高中时期的制服。
1: 对，
0: 我跟你讲啊，我当时比赛的时候也是这么
1: 都穿不上了吧现在都穿不上了吧
0: 稍微有一点紧吧。
1: 你瞧人家晚期也在说老杨这两年是不是胖了，之前听声音感觉老杨是细高挑的身材，那也是22年前的事情。
0: 确实
1: 时光就像什么，就像一把猪饲料不是杀猪刀。托达斯说这是我超喜欢的歌。
0: 超喜欢咋样？我唱的咋样？
1: 不错吧？
0: 喜欢吧？
1: 你看
0: 包括呢这个BOV 也在说，他这么看来的话啊，就刚才这段表现啊，看来当时 Baby 参加主持比赛的时候，
1: 主持比赛
0: 肯定这个被老师针对了。
1: 对，
0: 一定是杨队长压了我们 Q 老师的分儿。
1: 我说敢唱我们这唱这么好。
0: 对，当时老杨就是评委。
1: 对，
0: 我当时就怀疑他
1: 不
0: 懂不懂音乐。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这是艺术，
1: 一定是初赛的时候呢，你的演唱压了你的分儿了。我戴着有色眼镜来了，知道吗？
0: 想要更多好音乐啊，朋友们欢迎关注私家车999。
1: 就这个典当的晚间节目啊，
0: 会唱的好音乐不多，反正当然朋友们也欢迎来互动我们的话题。
1: 是的，
0: 我们今天在聊说你有收到过什么让你觉得很惊喜、很感动的礼物吗？
1: 用心的礼物啊，
0: 对，都欢迎朋友们分享到私家车999的平台上来。
1: 对，
0: 包括有朋友在说怎么看直播，
1: 您直接回复直播两个字到平台来。
0: 对，你先搜索私家车999微信公众账号，
1: 对，
0: 然后搜索好了之后直接回复直播，你就能弹出一个链接，点进去看看今天丹丹的那个妆造。
1: 对，我马上连线一下马上连线一下江南女子。哎，你说一个河南女子到江南去，把自己倒腾成江南的模样，
0: 确实没料到，
1: 穿上大人西装是吧，
0: 头发也梳成大人模样，
1: 梳成大人模样，梳个油头。不过你我跟你讲，你别说丹丹就不张嘴吧，真的我觉得确实还很温婉，
0: 有那么几分韵味在里面，
1: 但一张嘴你会发现呵，真的爷们儿。我跟你说砍价的时候也是相当的给力啊，朋友。
0: 是的，
1: 您此刻直接回复直播两个字进入到丹丹的直播间，然后请丹丹来向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今天大闸蟹的优惠的力度。同时呢，你要回复礼盒两个字，也可以看到为大家准备的是那个叫什么是海蓝之谜的套盒，相当划算，相当优惠。所以说你在送女性朋友的时候，这个满足口腹之欲是吧，回复这个直播进丹丹直播间抢到大闸蟹，让自己的这个皮肤变得更好，你回复礼盒海蓝之谜的套盒也都为你安排上，整套不过千加到一起，连螃蟹带礼盒，你想想看值不值，
0: 啥都给到我，确实是一个让人惊喜
1: 给到你是吧。这主语是还是宾语放错了吧。这会儿我们来连线一下丹丹好吧，来丹丹现在情况怎么样？ Hello
0: Hello 丹丹。
2: 主持人，我是丹丹，还有在线上的一些广播端的家人们啊，赶紧的来我直播间，我还有10分钟就下播了，这10分钟是非常的紧张的，因为下了播之后呢，比如说线上给到大家的20到200元不等的优惠券呢、包括给到大家的买蟹送蟹的机制啊，可能就不再有了，包括那个蜂蜜啊，所以来直播间趁我现在还在，这10分钟之内有求必应，好不好？
1: 好的。
2: 比如说丹，我想送给家人，我送什么？哎呦我的嗓子呀。然后如果你说丹，我还想送给我的 VIP 客户，我要送什么呢？来直播间问我，赶紧给大家来支个招。刚刚都有一个人说想送给岳父岳母选哪一款，然后湖北台的主持人说，我跟你说，你如果第一年的话呢，你就去买那个699的啊，就是买2单送1单，如果你是已经就是见了2-3年的话呢，你就去买389的。我说你怎么能这样，
1: 这会过日子吗？我告诉你，我们家就是这样的，知道吧？啊，就刚开始的时候还属于是那种就是互相试探，彼此把最美好的地方给对方的这样一个情况。699绝对满足了，公5两母4两这样的大尺寸大闸蟹，一下就把老头摁住了，对不对？
2: 开始389了，是不是？
1: 对对，接下来你看，这结了婚了之后，咱不要花那么多钱，家里自己家人过日子。之前如果有的话，咱就10只母蟹的最得劲。但10只母蟹卖完了没问题，买大送小，大的给老人，小的咱自己吃。
2: 对，当然我不建议这样买一单啊，因为小的你自己吃了的话呢，你们绝对是不够的，因为今年双节来临，你不得请亲朋好友嘛？你说一人分一只都不够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去买两单，买两单送两单，一共到手10只。比如说岳父岳母，你都送给他们，然后剩下的加起来10来只，你再请一些朋友来吃。关键是还再给你讲减50块钱的优惠券，知道吗？减50块钱优惠券，然后再送你价值199的这个一瓶黑蜂雪蜜。

0: 我的女生吃它还有美容养颜，小朋友们这不是过季了吗？然后这个换季了还可以润肺止咳。
1: 而且
0: 像老杨有时候硬说我喝酒啊，可以帮你解酒。
1: 就我这点酒量，我觉得我不趁喝这个。不过但是话说回来，爸爸妈妈一定会夸你说会过日子的好孩子，而且又孝顺还会过日子。关键这黑蜂雪蜜拿回来给两边的老人一分，我跟你讲，人家就说吃了螃蟹喝了蜂蜜，整个这个人是秋天是非常滋润的，抵抗秋燥。您直接回直播进入丹丹的直播间就行。但有一个朋友问到一问题，这个是小顾发信息，他是不是得等到开壶之后才能提货？
0: 这是我要提醒大家的，必须开壶是28号左右。
1: 对，
0: 如果你说单我想中秋节就能吃到，而且中秋节我都能吃到，我跟你讲，你就得掂量掂量，你吃的不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你说的太对，
0: 28号开壶你才可以吃到，
1: 是
0: 知道不知道？大家白迷啊！
1: 阳澄湖人家到28号才开壶，您25号都已经买到阳澄湖大闸蟹了，你自己想想，您提的是不是正了八经的大闸蟹？
2: 应该不是一个湖了，倒是。
1: 螃蟹是螃蟹，正不正经不知道，是不是？啊，谢谢丹丹，进入到丹丹的直播间啊，各位直接回复直播两个字进入直播间就行了。
2: 是的，欢迎朋友们在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回复直播来到丹丹的直播间来了解详情了。
1: 最后丹丹直播的时间还有8分钟的时间，
2: 马上7点就结束了。
1: 对，
2: 所以说这波福利马上就结束了，朋友们如果说还没有买或者是买完之后像我和老杨想再囤点的，
1: 想囤的，
2: 你抓紧时间回复直播
1: 进丹丹直播间，哎，抢这个礼袋，然后接下来为各位省钱。
2: 是的，
1: 回复直播两个字。当然了，你看这个金刚丹丹发了信息，这比丹丹还要劲高，是吧？然后这位姐姐发了信息了，这礼盒确实要对自己好一点，
2: 指定是这样的。
1: 699海蓝之谜的套盒，还想啥呢，朋友？
2: 是给大家来说说海蓝之谜，不做介绍了啊，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那么接下来跟大家说说这个套盒里都有什么？
1: 都有啥？
2: 首先，它里面有一个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
1: 是的，
2: 主打的这个修护和抗老。然后呢，还有这个125毫升的精粹水，依然也是一瓶正装。
1: 精粹乳125毫升，对的。
2: 包括还有30毫升的精粹水，
1: 5瓶，
2: 这个总共是5瓶，这个你到时候你算下，其实150毫升是相当于一瓶正装了。
1: 对，
2: 就这一瓶，这5瓶的话，基本上在专柜是要1500块钱了。
1: 对，
2: 但是今天我们是带来的一个套装，这3样里全在这个套装里面。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这个我们订的其实不多，只有100套，
1: 对，
2: 所以就这2天有。然后呢，整件3件套今天在我们的广播渠道给到大家的价格只需要899。
1: 说到这海蓝之谜这个品牌，应该说在女孩子化妆品当中算一个硬通货了。
2: 对，
1: 而且你没有任何解释的必要，只要你要送人说，哎，这套海蓝之谜，放到那儿，人就知道你用心了，
2: 不需要翻译。
1: 对，
2: 然后这个你在我们的商城你看到899，但我多提示大家一下啊，你要去领一个券。我们现在是因为刚好是中秋国庆的双节，给大家是有一个独家补贴的200元的优惠券。
1: 对，
2: 你先把这个优惠券领了之后，当然只补贴2天啊，抓紧领。领完之后你再下单，你到手的价格是699。
1: 没错，
2: 欢迎你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礼盒2个字。来下单一下，
1: 专柜7000多，今天不到700，这个惊爆价只有2天，今天和明天。您这会儿回复礼盒，现在抢单。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3: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3: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4: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TVB 啊。
4: 哎，下班快乐。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4: 对，
0: 还有朋友，到这会儿了，马上还有3分钟，丹丹要下播的时候问咋看咋看。你直接回复直播啊。
4: 直播，
0: 趁现在还来得及，
4: 抓紧下单。
0: 是的，因为一会儿丹丹下播之后，那个福利就没有了，而且今天都跟大家在说，你去丹丹直播间买比在广播端买更划算。
4: 对，
0: 欢迎你回复直播来了解详情了。
4: 今天周四了。
0: 是的，当然也给大家推荐推荐。
4: 对，
0: 中秋去哪玩？想好没，朋友？
4: 想往外头走走，溜达溜达，转转。
0: 走吧，短途出境好去处，免签济州岛，你一定不要错过了。
4: 是的，
0: 碧海、火山、草地，还有海岸公路，一步一景，出片氛围感直接拉满。
4: 嗯，
0: 然后我们提供成熟的跟团游，吃喝玩乐一站式全搞定，你不用操心了。或者有朋友说，那个我跟家庭，我们几个人，或者是闺蜜啊、情侣，我们私家定制小团可以吗？
4: 可以，
0: 也 OK。再有朋友说，我就订个机票，往返机票单独买行吗？
4: 可以呀、
0: 而且性价比非常在线，
4: 我们帮你买机票。
0: 是的，
4: 嗯，
0: 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直飞两个字来咨询一下啦。
4: 是的，如果说我不打算到外头玩，但是打算这个假期带着孩子转一转，怎么办呢？
0: 嗯，
4: 如果您家里边小朋友4到14岁啊，可以参加黄河泳池儿童赛，这是国民级的户外儿童赛事，中秋假期来到了咱郑州，就在咱们身边，不用跑远，真正让孩子走到室外，爱上运动，亲近自然，每一关都是挑战，每一次奔跑你都会发现孩子在成长。
0: 是的，
4: 而且呢，在挑战当中突破自己，中秋高品质的6.8首选，名额非常紧张，手慢无，私家车999回复黄河这两个字就可以获取赛事信息，抢占稀缺席位。
0: 是的，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黄河，来给家里的小朋友在中秋的时候找一点好玩的事情。
4: 是的，
0: 当然呢，也非常感谢朋友们今天这个两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
4: 对，
0: 那今天下班路上的全程娱乐在这就要跟大家说拜拜了。
4: 哎，我是杨毅，
0: 我是 K Baby，
4: 欢迎继续锁定私家车999以下的精彩节目，再见各位，
0: 拜拜。
4: 拜拜。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

住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壶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壶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爱吃全母蟹的

俺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三两，母的二两，四对八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四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三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三两母二两的四对八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马上就是中秋加国庆，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专柜7000多，今天600多块钱这个金报价仅限2天，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促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仅此2天，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0: 我们走过的路，
1: 我们走过的路
0: 有崎岖坎坷，
1: 有崎岖坎坷，
0: 也有康庄大道，
1: 也有康庄大道。
2: 我们经历的时光，
3: 我们经历的时光，
2: 有美好的回忆，
3: 有美好的回忆，
2: 也有失落的迷惘，
3: 失落的迷惘。
0: 这是人生的韵味，
1: 也是生活的模样。
0: 用声音，
1: 用声音，
4: 用声音，用声音，
1: 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4: 这里是，
1: 这里是，
2: 这里是听朗读。
5: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各位一块儿呢，来共同来读一本书，看看这书里头啊，能不能有能够切切实实帮助到我们的，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啊，真正的注入那些实用知识的。为什么今天要用这些词儿来形容呢？因为今天我们要讲这个书啊，跟吃有关系。您要说吃东西这件事儿再不能切切实实帮助我们，那我觉得可能就很少有什么事儿能够真的如此实在的帮助到我们了。因为这个我们都说嘛，人是铁饭是钢啊，一顿不吃饿得慌啊。更重要的是它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最基础的支撑啊。

0: 但是吃东西我们都觉得，哎呀，吃点自己想吃的，吃点自己爱吃的，增加一下生活的幸福感。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呀，自古有句老话叫做病从口入，很多你的这个身体的不健康的状态啊，可能也是来自于吃。而且随着现在啊，大家这个认识越来越提高，知识越来越丰富，我们更能明白怎么样吃，吃什么，怎么吃才能更有助于我们的健康的生活。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这本书呢，名字叫做《饮食术》啊，这是一位来自于日本的作者叫做牧田善二所写的科学饮食的教科书。当然，其实我们要跟大家讲这类书的时候呢，总会也给大家做一个提醒。那这样的书呢，从作者本身的这个角度来讲，是他的一些经验，包括他的一些从业经验，可能没有任何一种啊方法是适应于每一个人的。我们在这里面呢，您可以啊，咱们一方面也可以说是这个，取其精华。后头一句咱不说了，咱不能评价人家书好坏啊。一方面是取其精华，再一方面呢，我们要在这个精华知识里找到适合自己的这种方式。所以说呢，没有最好的，可能只有适合的。那这本书来自于牧田善二所写的饮食术啊，还有一个小的副标题叫做风靡日本的科学饮食教科书。哎，咱们来看看啊，这里头会教给我们什么样的方法，哪些方法我们觉得更能够为我所用，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分享这本书。
1: 大家好，我是苗林六六，欢迎大家收听由王腾霄给您带来的听朗读。
0: 以后啊，准备这个加一片花哈、啊。以上观点呢，不代表本台和个人立场啊。当然，并不是说这书的人家写的有什么问题啊，只不过是咱们就说，不管是学术也是文艺也好呢，可能各有各的这个风格和研究方向啊。所以说呢，我们更多的去阅读，更多的去涉及知识之后呢，能有一个对于我们最大的一个帮助是建立我们自己的评判标准和知识网的构架。所以说我们来看看这本书，因为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其他的类似于这个饮食健康类的书，有咱们国人写的啊，有这个咱们这个和咱们邻近的日韩啊这个写的，还有这个欧美写的。所以每一个国家可能有它不同的这个特色和国情，包括不同的这个种族呢，还有不同的这个身体的体质啊，我们看看这里头有没有能够拿来为我们所用，适合我们的。所以说这本书首先它会告诉你，我们当然肯定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很多的这个身体的不适和不健康的状态呢，其实都是和饮食有关系的啊。比如说啊，就像我啊，这个不断悄悄增加的体重和腰围啊，你说增加体重吧也行，咱要是练出那个浑身腱子肉啊，这体重是增长也行。但你看我这个，咱先自我反省，我的这个体重的增加呢，大多数都囤积在腰部，这个就很不健康，对吧？然后呢，平时吃的，如果说这个高盐、高糖、高油啊，容易像这个高血压、这个高血脂啊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特别容易疲劳啊，工作时候容易犯困，然后呢晚上特精神，然后就是一劲熬夜，是吧？这可能都会和我们的这个饮食有关系。所以说呢，在这本书里就会告诉你，这种不科学的饮食方式让很多人陷入了一个怪圈，叫什么呢？肥胖、衰老、患病，就是这么一条这个叫，这不能叫通路啊，就是这么一条这个路线。如果说您走到这个路线里头，那肯定每个人都不想啊。所以说你看，至少从第一个角度来讲，科学的控制糖，保持健康的体重，咱也不是说鼓励一定要减肥，说你要瘦到什么程度，不是，你要保持一个科学的数值啊，健康的这个范围之内，你相对来说你就能够远离疾病，然后呢再保持健康，然后再去，对吧，延缓衰老。这本书本身呢，它的作者牧田善二，他呢本身是一位医学博士，从医呢也有40年的经验了哈。他79年的时候呢是毕业于北海道大学的医学系，他还有其他的一些著作，而且很多都和这个糖尿病有关系哈。比如说他有减糖瘦身菜啊，然后呢，下面这个书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

听完之后都觉得哎很感兴趣，叫权威名医教你最强减糖法，越吃越瘦的101道减糖料理。我看完之后我都特想买哦，越吃越瘦的101道减糖料理。然后呢还有像糖尿病怎么治等等诸如此类，然后身体的健康体检有90%都是错的，而且我说的不是否定啊，是人家这本书的名字啊。这么多的这个作品，您看他就是在这个健康方面、啊、有着多年的啊这种这个实战的经验和理论基础的啊。这本书一共呢分成7章，这7章里讲到什么呢？第一就是符合人体机制的饮食术，它就会从整个你的这个人体的这个循环代谢呢，会告诉你你怎么样啊能够更科学。所以说第一章讲的有一个核心叫什么呢？控制血糖是首要关键。你看刚才从他的研究方向上我们就能看到啊，他的这个对于糖尿病的研究方向他比较专注，所以说在他的理论知识当中呢，他认为控制血糖是首要关键，这是第一章。第二章讲什么呢？符合科学原理的正确饮食方法。然后这一章讲的就是一些就是让你了解一些饮食的常识，让你去避免踩那些雷，然后呢破除了一些谣言。第三章叫远离疾病找回活力减肥饮食术啊，通过控制糖类来调整身心的技巧，它这一章主要讲的是这个。第四章呢就更具体了，让你24小时保持最佳状态，就是他告诉你早中晚这1日3餐，哎，怎么样提高力量又健康。第五章，然后呢就讲什么呢？外貌、精神、体力都不衰老，让你延缓衰老的饮食术。哦，听起来让人觉得都特别想看啊！这个我也想这个通过减肥能够提高一些颜值，但是我跟大家这说呀，我是真实的经历啊，就是有一段我特别能坚持运动的时候，那个时候整个人的这个精神状态挺好的，然后很多人都觉得哎你这段看着还很精神哈，然后呢我自己再去回看那段照片，我也觉得挺好的，比我胖的时候好看多了。但我们不是传递说这个瘦的就是美的这种价值观哈、啊。但是呢其实我们就说，你看我刚才给大家举一例子，就很多朋友身边同事会哎你最近那看起来精神很多，其实这个精神是在哪儿呢？这是咱们特有的一种表达方式，那就是整体你的状态啊，你的气质等等等等，哎，让人觉得哎眼前一亮，对吧？好，闲话少叙，再回过头来说这本书第六章讲如何恢复你的免疫机能，然后呢，不患病的饮食术，它其实就告诉你远离哪些食材啊，能够让你保持健康。然后第七章，它会通过全球的一个统计数据，告诉你长寿的原理和10个准则。好，这是这本书简单的给大家做了一个通览。那肯定有朋友就要问，那赶紧吧，给我们讲讲到底怎么弄哈、啊、到底怎么改。好，首先呢这本书呢它其实是一个医生视角，然后呢以临床之经验作为基础告诉你怎么吃。在所有这个之前，刚才我们不是跟大家讲吗，说这书告诉你说你的这个不健康的一个方式就是肥胖，然后呢患病衰老，对吧？最终衰老为什么会衰老，这本书会告诉你最大的原因是 AGE。 什么意思？然后呢作者就说最大的衰老的原因 AGE 它是这么定义的，他说呢蛋白质然后呢脂肪葡萄糖结合之后呢就会产生这个 AGE 这样的一个物质。 AGE 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一是体内的蛋白质你的这个脂肪容易变质引发衰老啊，比如说皱纹色斑等等。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病症的反应，就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炎症。当然我们就说抛开剂量谈危害那都不科学，所以说您别觉得哎呀那这蛋白脂肪对一定是非常的危害，不，它会告诉你什么样的一个量控制在哪个合理的量当中才是科学的。所以一会儿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详细的跟大家聊一聊这本书。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想亲

0: 风吹散迷雾，
1: 像细雨滋润大地，
2: 像阳光洒落湖面。
3: 读书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2: 找寻前行的方向。
4: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2: 听朗读。
5: 来，我们来说一说这本书这本书叫做《饮食术》啊。刚才不是跟大家说了吗？为什么会衰老就是因为他的书里告诉你最大的原因呢，就是这个身体内啊，因为比如说葡萄糖，然后呢这个脂肪还有蛋白质，然后呢它过量之后呢产生的这种恶性物质会引发我们的衰老和病变。然后呢，那肯定很多朋友就说，那如何规避？我不吃，对吧？我不吃它不就行了吗？但也不是，你一点都不吃，这也不健康。所以说呢，这个书里头会告诉你，从两个角度来分析一下它的来源哈。一是体内形成，二是食物摄入。他说呢，这个人体体制内啊，这个形成这个 AGE 的四大原因啊，一是高血糖，二是紫外线，三是香烟，四是吃太多含有这个 AGE 的含量比较高的食物。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哎，原来吃东西这件事呢，在四大原因当中只占一样。所以你看，体内形成的这些原因呢，有一大部分啊，就是因为是食物形成的。但是比如说你在户外，长期户外工作，有多少朋友会特别在意的去避免这个紫外线，就是防晒的工作有没有做？你出门是不是涂防晒霜了？是不是打伞了？有些朋友的误区就在于光夏天防晒，冬天不用防晒。其实不是，你就能发现形成刚才我们说形成衰老的这个恶性物质，这个 ATE， 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方面是紫外线，对吧？然后香烟，戒烟没有？能不能戒烟？那抛开这些之后，我们再说。那还有一个你主观更能够控制的，就是你的食物的摄入。那我们重点来聊聊这个，因为这本书讲的就是叫做饮食术嘛，对吧？其实关于食物啊，我们有时候会总是觉得被各种宣传啊，这个铺天盖地的给影响。但是我们也要清楚，食物除了本身食材之外，它的烹饪方式也非常重要，对吧？然后这个书里头就会跟你讲说，通过研究表明啊，在120度左右高温加热过的碳水化合物当中，含有大量的丙烯酰胺。这是什么意思呢？它呢其实是重要的 AGE 来源之一啊。比如说啊，薯片儿，对吧？所以说呢，作者提出的这个AGE 含量从低到高的烹饪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一是生吃，二是过火，三是煮，四是烤，五是炸，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一看就是日本人写的书，因为你看人家的这个餐饮文化当中啊，咱这生鱼片是吧，等等等等，都是那儿做的啊。所以生吃在他看来是最推崇的，但是搁到咱这儿是不是一定觉得有效哈、是最好的，咱们先保留意见。因为你生吃食物的时候呢，如果是这个蔬菜水果类的咱就不说了，你肉类的话呢，那可能还得有具体的这个解释，咱们不做过多的这个赘述哈。但是有一点肯定我们要知道，炸和烤一定是站在这个影响健康最顶端的两种烹饪方式。然后呢，这书里还会告诉你，其实呢，有的这个含 AGE 特别高的食物啊，我们都知道大自然相生相克，那一定也有对应的能够对抗它的。什么样的食材能够对抗它呢？这书里也会告诉你，含维生素 B1 和 B6 的啊比较高的这种食物，还有醋啊、柠檬汁啊，还有一些这个香料也有很强的对抗 AGE 的这个效果，比如胡椒，比如花椒，比如桂皮，它们也会含有很多对抗 AGE 的这种方式。所以说呢，平时的饮食当中呢，你可以顺便加入一些这些调料，你就可以很好的去来进行这个对于食物的这个恶性的影响健康的物质的一个对抗。好，讲完这些概念之后啊，我们再跟大家再说说这个书里面啊。

些具体的一些要点做一个总结啊。首先他会告诉你，身体的疾病大多数来自于血糖，所以说呢咱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适量。他会告诉你很具体的，水果吃最好早上吃，睡前尽量不要吃啊。然后呢水果里面含的糖其实是最容易被吸收的啊。然后呢少喝饮料，同时你不要以为啊去带甜味的才是糖，很多这个谷物制品它其实也含有糖分，所以您得注意划分这个界限。另外就是肥胖和热量的关系，这个书里面告诉你，他的观点是肥胖和热量的关系不大，糖是最核心的。为什么呢？他说身体吸收的时候糖基本上100%吸收，然后呢脂肪呢是会被排泄或者各种方式把它这个代谢出去的，这是他的观点。另外呢他也会给你啊一些具体的建议，比如说吃饭吃7分饱，对吧，饭后20分钟左右做一些简单的运动啊，能够很好的帮助你的血糖的下降。在这里面他也推荐了一种食材，就是大豆，他认为大豆是非常好的一种食物，您可以多喝一些这个豆浆。另外啊他也会建议你多吃点醋啊，多吃醋这个事儿不是说感情上啊，你平时在调料当中啊可以适当的加入一些，因为它能够比较好的控制血糖，而且能降血压。年龄越大越要控制血糖，因为年龄越大的之后呢这个代谢能力相对来说会慢慢的减弱，所以说你身体当中那些多余的糖是转化成什么，就是甘油三酯，甘油三酯慢慢就会变成脂肪就留下来了。所以他的建议就是晚餐的时候就不要再摄入糖分了，晚餐的时候呢尽量也不要吃米面啊，多吃一些蔬菜啊，吃一些肉，哎，这样的话呢糖分呢会降低。同时啊他也会很具体的给你提出你吃糖不是吃糖，你吃饭的时候一个什么顺序。他说你要想控制正常的这个血糖值，就按照你进食的这个顺序啊有一个科学的配比，就是每餐饭先吃蔬菜，再吃蛋白，然后呢再吃那些含糖的食物。也就是说如果再具体细化的话呢，我们比如说您是涮火锅也好啊，还是这个吃炒菜也好，先吃那蔬菜那部分，然后再吃点肉，最后呢您要说来点主食，来点米饭，来点面条，这都没问题。同时啊他说 你要注意每天给自己定一个量，至少喝2升水。我们同事哈、啊，这个很多朋友也都熟悉啊，珍妮，他给自己买一特大一杯子啊，然后呢放到办公室。我那天我见他，我说你弄这么大一杯子，我说你干嘛呢？他说我得保证每天把这一桶水喝完。我当时没问他这一桶水多少，所以说我现在猜测这一桶水估计2升。然后呢，他说你真要想吃点带甜味的东西的话呢，最好是来自于蜂蜜，因为他说蜂蜜带来的这个甜味啊，和这个从糖上啊，要比那个白糖啊，对身体好得多啊。另外，他会告诉你，如果你要合理的规划自己的时间，睡觉前4个小时，一定要把晚餐吃完，你别这个把那个晚饭的时间和睡觉的时间挨得太近。能控制的话晚餐尽量不吃主食，以蔬菜为主，吃的清淡一点。这个呢就是他呢告诉我们啊在书里头讲的一个主要的观点。这主要的观点来自于什么呢？他主要观点就来自于人呢、啊、之所以这个不健康衰老，是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你的这个摄入的葡萄糖，摄入的葡萄糖多了之后呢，在身体当中这个氧化，然后呢堆积，就会容易带来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不健康和疾病。所以呢你看这个书里头会很具体的告诉你一些多吃些什么啊，比如说你看刚才我们说含维生素 B1 B6 的食物比较建议你多吃，他给出的一些具体的单子啊，鳗鱼啊，糙米、荞麦、大豆啊，鸡肉，含有维生素 B 啊，比较多 ，B1、B6 嘛，这是刚才说这是 B1， 含有维生素 B6 的呢，多来自于海里的鱼啊，金枪鱼、三文鱼，还有各种坚果，还有肉类、蔬菜啊，包括蒜啊，含这些都特别丰富。所以如果说您觉得哎
听完之后想要在这本书当中呢去找到一些健康饮食的方式，给您推荐这本书啊，叫做《饮食术》啊，来自于日本作者的一部作品啊。如果您有时间啊，可以想一想怎么样让我们管住嘴，然后呢再迈开腿啊，保持更健康的这种饮食方式。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

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壶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壶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马上就是中秋加国庆，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专柜7000多，今天600多块钱这个惊爆价仅限2天，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促吸收，三步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仅此2天，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再加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00。

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排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排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马上就是中秋加国庆，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专柜7000多，今天600多块钱，这个惊爆价仅限2天，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促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仅此2天，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0: 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

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三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五两母四两，四对八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四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马上就是中秋加国庆，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专柜7000多，今天600多块钱这个惊爆价，仅限2天，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粗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仅此2天，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重要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加各一箱，自己加留一箱。

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

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马上就是中秋加国庆，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专柜7000多，今天600多块钱这个惊报价，仅限2天，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促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仅此2天，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

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排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排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你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马上就是中秋加国庆，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

于专柜1500块钱的症状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专柜7000多，今天600多块钱这个金报价，仅限2天，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促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仅此2天，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重要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

高培，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马上就是中秋加国庆，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

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专柜7000多，今天600多块钱这个惊爆价仅限2天，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促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仅此2天，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2: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

组员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械师来亲自把关，保证支支精品，一卸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家奢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马上就是中秋加国庆，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专柜7000多，今天600多块钱这个惊报价，仅限2天，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

0: 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促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仅此两天，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1: 虽然经常梦见你，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重要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马上就是中秋加国庆，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

及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专柜7000多，今天600多块钱，这个惊爆价仅限2天，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促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仅此2天，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起我。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半生穿过枫叶抖落白雪，就为奔向你面前，有你在我手心塞一片春天，从此忘了时间，忘了世界，在你的眼里飞舞盘旋，开出只有我们看得见的玫瑰。

当我的内心世界被你的眼睛细细翻阅，我终于了解，幸福的枝微末节才是最天然。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0: 们研究的东西。
1: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2: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0: 东西研究室，
3: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4: 为什么说做梦是科学最不敢触碰的禁区？因为当你入睡的那一刻，大脑正在做一件比死亡还诡异的事，它正在摧毁现实中的你，然后创造出另一个你。研究发现，做梦时大脑某些区域的活跃度比清醒时还要高出40%。你以为自己在休息，而大脑却在疯狂地运转。这也是为什么做一整晚的梦，醒来反而觉得更累。而更奇怪的是，我们在梦里经历了无比真实的爱恨情仇，醒来之后又忘却得一干二净，仿佛什么都没发生。最让科学家脊背发凉的是，我们能算出一亿光年外的黑洞质量，却解释不了昨天晚上为什么做了一个梦。研究多维空间的论文超过1000万篇，而研究梦的连一半都没有，甚至让人开始恍惚，究竟哪个是梦，哪个才是现实。1952年，芝加哥大学捕捉到一个诡异的现象，熟睡者的眼球在眼皮下疯狂地摆动，好像在观看一场激烈的球赛。此时他们大脑的电信号活跃度竟和清醒的时候一模一样。科学家将这一段命名为 REM 睡眠，也就是快速眼动期。如果此时把他们叫醒，100%的人都说自己在做梦，但是如果在其他阶段被叫醒，大部分人根本不记得梦见了什么。这说明什么？做梦不是随机发生，而是大脑精心策划的一场演出。2010年，哈佛大学做了一个实验，他们让志愿者学习一个 3D 迷宫，然后让部分人睡觉。结果发现，那些在梦里梦到迷宫的人，醒来走迷宫的速度比那些清醒思考迷宫的人快了整整10倍。也就是说，你睡觉时，大脑不仅没有休息，反而在疯狂地练习，把白天学的东西反复演练了成千上万遍。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科学巨匠重大发现都是在梦里完成的。1865年，德国化学家凯库勒梦见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瞬间明白了苯分子就是一个环形结构，这一梦直接改写了有机化学的历史。但梦的诡异远不止帮你解题这么简单，科学家将梦分为5种类型，每一种都直指你内心最深处的秘密。第一种，生理梦，梦见找厕所证明你正有尿意，如果梦里真的解决了，那现实大概率也已经画地图了。第二种，重播梦，同一个场景反复出现，是大脑在强迫你注意现实生活中忽略的关键信息。第三种，高空坠落梦，心理学家认为这代表失控的恐惧。生理学的解释是，当心率和血

压骤降，大脑就误以为是危险信号，于是用噩梦把你强行唤醒。第四种，清醒梦，你能意识到自己在做梦，甚至能像《盗梦空间》那样随心所欲地构建世界，这种超能力往往属于想象力丰富的人。第五种就是叙事梦，醒来之后呢，清晰地记得梦的细节，就好像真实的发生过一样，比如梦到已故的亲人，那是大脑帮你在告别一段回忆，解开心里的结。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说，梦是一个人与自己内心的真实对话。既然如此，人类为什么会进化出做梦这种功能呢？科学家预测，梦境其实是大脑的生存训练系统。远古时期，人类每天面对野兽和部落的冲突，那些在梦里预演过危险的人，在现实当中更能冷静地应对。因此，活下来的基因就把做梦保留了下来。但是问题又来了，既然做梦这么重要，为什么大脑要让我们忘掉 95% 的内容呢？科学家预测，遗忘是大脑为了保护我们做出的艰难决定。如果我们记住所有的梦，就会分不清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幻，那将是一场精神错乱。时至今日，梦依然是科学最大的未解之谜。从周公解梦到现代神经科学，从弗洛伊德到脑电波监测，我们分析了上万次梦境的觉醒，却依然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梦的本质。但也许正是这种神秘感让梦如此迷人。每当深夜闭上眼睛，大脑就会带你进入一个没有物理法则的世界，在那里你可以去任何地方，成为任何人，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那颗仅重 1.4 公斤的器官里，是它在为你充电，为你整理记忆，疗愈情绪。即使醒来之后你忘了梦的内容，可是那些美好的痕迹已经悄悄地印在了你的脑海深处。所以下一次做梦的时候，记得提醒自己，此刻你正在经历宇宙中最不可思议的奇迹之一。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

0: 也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我 log。
2: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100天玩转河南的 QBaby。 今天呢，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呢就是宝泉。如果说老君山是仙山秘境，那宝泉就是太行山脉里的一颗翡翠。它距离郑州自驾大概是2个小时，我们早上7点半从郑州出发，走赵云高速转河宝高速，大概2个小时就能抵达宝泉旅游区。到景区之后呢，先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交通车能够直达各个景点，非常的方便，也不用自己多跑路。那第一天的行程呢，我们就是从宝泉的核心景点翡翠海开始的。这里的水啊，真的像翡翠一样碧绿清澈，两岸是红色的丹霞岩壁，山水相依，景色绝美。那站在观景台上拍照，随便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逛完翡翠海，我们前往崖天下景区，这里是年轻人的最爱，各种惊险刺激的项目应有尽有，可以体验悬崖过山车，在悬崖边飞驰，感受风一样的速度，也可以去玻璃观景台，悬挂在悬崖之上，俯瞰整个宝泉的山水美景，惊险又震撼。中午呢，就在崖天下附近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宝泉鱼、山野菜炒鸡蛋，都是新鲜的山间食材，味道也十分的地道。下午呢，我们继续在崖天下游玩，可以沿着溪边去慢慢步，吹一下山间的微风，看着清澈的溪水，享受这份轻松惬意。到了傍晚，我们可以一起去宝泉露营地搭起帐篷，看着夕阳西下，之后呢在这里烧烤聊天，到了晚上还能看到漫天的星空，又浪漫又治愈。

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对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有效遏制事故发生作出部署。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首劳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

0: 等议题保持密切交流。17号，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各代表团欢迎仪式在当地花园码头富士广场继续举行，中国代表团亮相。
1: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陪你看气象。

0: 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省会郑州阴，18到29摄氏度，东风3级。今天的空气质量指数为70，凉的级别。再次提醒各位，今天7到21点，省会郑州市机动车限行尾号为5和0。
1: 早餐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通通不能少。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就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我是小麦。
2: 哈，大家好，我是 KBaby。
0: 今天我们仪式感是非常强的，大家从视频端是可以看到 Baby 可以再做的稍微入镜一点啊，
2: 因为我把那个摄像头再调一调啊。其实在今天我们两个来到直播间的时候啊，
0: 装身
2: 能感觉到有设计感，
0: CP，
2: 这就是一档有设计感、主持人又有默契的节目。
0: 对，
2: 我们来到这儿其实没有任何的商量，
0: 没有商量，没有沟通。
2: 你看我俩坐这儿跟姐妹似的，包括很多朋友在第一时间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时候，仪式的最美就在说，他说：“哎呦，双娇组合再次回归，广播最美女主持。”你把这个广播最美女主持这一段话啊，你给复制一下，你粘贴到其他屏那个互动那个直播间当中，把我们的照片附上。王明也
0: 说看看人家是不是。我们听友这么好好的人设就让我们一手给毁了是吧。
2: 包括王明也在说
0: 别人看这什么眼光。
2: 可以，今天我们这妆造不错。而且这个王明也在说今天两个美女。肯定是这样的，你不敢想，你现在就是朋友们是在视频直播间来看我们的，
0: 是的。
2: 如果说你真的走到我们直播间多香啊。之前跟同乡跟老杨搭档的时候直播间没有这么香过。
0: 就是一就是 QBaby 我们两个一碰到之后 Q 老师说你喷香水了。
2: 麦姐喷了香水大了。
0: 我说他说为啥，我说那不是你来了吗，除了你还有我在乎的人吗？难道老杨来代班或者说腾霄来上节目的话，我要喷一个香水吗？
2: 一般不会存在，脸都不咋洗那样一坐。
0: 有朋友 BOA 说了啊，撞衫不可怕，麦姐好尴尬，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就是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你可能重视的一些东西不太一样。就是我已经逐步过了那个就对外形啊，就是所谓是外表啊，就是特别在乎的那个阶段了，
2: 不再在乎这些事情了，
0: 不太
2: 主要是在乎工资
0: 一些。对。
2: 然后
0: 有朋友说，哎呀 QBaby 上早节目那状态很是兴奋啊。那当然，这个作为我们这个私家车999这样一档特 A 的一个时段，
2: 谁上不兴奋呢？
0: 每一个来上节目的主持人都还是就是保持强烈的一种怎么说呢？一种积极的状态的，
2: 对工作的热情。你不能说我上早节目，我其实在每个时段都特别热情。朋友，你把话术你再好好的总结一下，在我们主任面前说话注意一点。当然朋友们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分享此时此刻的通行情况。走在路上的话，其实我觉得早高峰的话，可能有些朋友这个一些路段会有一些小小的拥堵。
0: 会，比如说中州小道啊，
2: 京广慢速路
0: 低架，京广慢速路，
2: 对，
0: 等等这都是常态拥堵的。7:30之后逐渐会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早高峰。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把你看到的路面情况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面，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同步开播当中，不至于吧？我们直播间这么多人，
2: 就有的时候人气这个事情，
0: 哎呦，这确实是不太适应了，
2: 不好说。
0: 哎呦，大家说的厉害了啊！哎呦，厉不至于吧？我们今天也就是
2: 没买粉呢，
0: 就撞了一个山，

0: 简单有一个就是服装上面的一个妆造的搭配，
1: 小设计
0: 比较有一些仪式感。
1: 是，
0: 但是我们未来也会经常撞，
1: 经常撞，
0: 因为我们都一起看五行穿衣。
1: 是，就是但凡如果有咱们两个搭档，包括我和老杨搭档，
0: 还有大文，
1: 再或者大文、基本上我们如果同时出镜的话，
0: 会穿一样颜色，
1: 都是一个同色系的。
0: 第二天又会发现又是同色系，
1: 这就是默契。但腾霄现在还没有被我们
0: 感染到，
1: 对，没感染到。
0: 哎，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小小的仪式感，或者说给到自己一些情绪价值，或者是心理上的一些加油打气啊。好，我们也欢迎这个直播间里面更多的朋友已经开始点赞打卡签到了，正在进行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的稿件就可以成功打开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壶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壶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汪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把历史年代卷起来，什么意思呢？在中国历史上啊，可以说是有两大乱世顶流，分别是五胡乱华和五代十国。猛一听，说不定您还能听懵了。那这两个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今天咱们就给各位来说明白。这五胡乱华呀，可以说是当时的民族政权大乱斗，而五代十国呢，是当时的军阀政权大洗牌。那到底谁更乱呢？谁的影响更大呢？接下来给您讲明白，让您听完不再迷糊。咱们先来看看这五胡乱华，时间呢是从西晋末年到北魏统一北方，整整是135年，可以说也是一个超长待机版的乱世。那为什么乱起来呢？也得怪西晋自己，这八王之乱算是把家底造光了。北方的匈奴、鲜卑、羌、羯、氐这五胡一看机会来了，咱直接南下，咱搞事情吧。这北方乱成一锅粥之后呢，先后是冒出来了16个政权，南方就剩下东晋是苦苦支撑。核心矛盾其实是胡汉民族的冲突，南北对着干，那叫一个水火不容。你说惨不惨？那是相当惨。北方人口直接从2400万砍到了800万，损失超过60%，中原经济是直接崩盘，文明也被重创，妥妥的人间炼狱。不过呀，这结局还算好，北魏统一北方之后，这孝文帝呢搞汉化改革，为后来的隋唐大一统是铺就了基础。那咱再来看看这五代十国，五代十国咱先说时间线，它是在什么时间呢？是在唐末，而且它的时间线也短多了，从唐朝灭亡到北宋灭北汉时间一共就72年，属于是快进版的乱世。它起因呢也非常简单，唐末呀藩镇割据太严重了，再加上皇朝起义，唐朝的政权直接就垮了，有一个叫朱温的直接篡唐设立了自己的政权，这乱世就算开始了。所以这五代呢讲的就是中原地区先后的五个朝代，后梁后唐

唐、后晋、后汉、后周，这53年是换了14个皇帝，可以说比我们换衣服都勤。在我国的南方还有山西这边呢，还有像南唐、吴越啊等10多个小国，主打一个各自为政，这就是五代十国的来历。其实它的核心矛盾是当时中国内部军阀的互相之间的夺权，民族矛盾基本上很少。有朋友经常看京戏啊，您看那什么《朱连寨》里头有沙陀人啊，李克用，那沙陀是不是他有政权呢？沙陀虽然是，但是呢，沙陀那时候的政权已经是高度汉化了，他的惨烈程度呢，其实呢，要比五胡乱华呢还是要轻一些，人口从4000万降到3000万，损失呢是25%，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南方经济呢还是在持续发展，可以说在乱世里还保留了一个经济绿洲。最后，北宋统一，建立中央集权，经济的重心南移也是完成了。最后给大家来总结一下核心的区别，五胡乱华是民族政权之间的碰撞，五代十国是军阀之间的洗牌。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

0: 早餐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通通不能少，
1: 通通不能少。
0: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压马路。
2: 欢迎我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我是小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
2: 遗失的最美就问说，男主持是集体失业了吗？
3: 那不存在啊。包括还有朋友也在给我们建议，说要不然以后早晚都是美女上节目呗。
2: 哦，就是早上跟我们安利了 Q Baby 加小麦，晚上又说是那个双姑组合，双姑组合就是文姑和单姑，
3: 安排挺好。我就觉得就是我建议，
2: 我觉得首先同意的应该是另外两个男士，
3: 是他俩应该是更开心一些。但我建议其实如果说早晚都是双男主持，早上老杨腾霄，下午老杨腾霄，也是一个很别出心裁的一个选择。
2: 我觉得还是没有我那个更加有突破性。
3: 没有你的是
2: 早上也是老杨和腾霄，然后晚上也是老杨和腾霄，
3: 这不是
2: 中间的那一段时间打通一直都是他俩。
3: 那把这个方案提一提，
2: 提一提啊，这提上日程。
3: 是，
2: 来，上班的路上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大家也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啊，帮助朋友们早一点到达目的地。有时候呢，我们节目里面开一开同事玩笑，事实上呢，我们和同事之间就是那种就真心的是相亲相爱，
3: 肯定的。
2: 我和 Q Baby， 我们两个就是有一个共同点，我们两个都非常的喜欢老杨。
3: 是的，
2: 我们一个一个夸啊。今天我们先从老杨开始，为什么？就首先有一点，就我们节目差不多上到这会儿了，我才把这个电脑那个稿件给打开。
3: 确实也在这个科技上面，
2: 就它卡顿是一方面，但是对就这种科技 bug 的处理上面，我确实是就不如人家老杨。老杨是我见过所有主持人里面，应该说操机技术最好的一位，
3: 应该是
2: 他自信淡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有时候我们节目开始之前会有这个单元节目跟我们来，就把其他的这些系统给打通，但老杨不管。老杨只要一进来，他就把单元先删。
3: 进来之后直接点，
2: 先删就是点片花，
3: 节目直接进，
2: 是开场片花。点完开场片花，就把那个你的那个话筒啊给你推开，
3: 对，
2: 让你说。
3: 不管你这边电脑有没有重启，有没有黑屏，有没有卡顿，
2: 没有没有准备好，
3: 不管这一切，
2: 你知不知道你要说什么？就是先跟你推开来，就直接开始，到场即开始。这老杨一直遵循的，我觉得是非常的很酷炫，就是很帅气的一点。
3: 是这样的，老杨通常是对工作充满了热情，虽然也没有方向，但是

0: 是全靠着一腔热血，
1: 对，
0: 直接就把直播打开。你看这却找哪儿？像是一般情况下，我和麦姐啊，我们俩坐到这儿之后调稿键，
1: 先配合调稿键，
0: 重启电脑，
1: 视频，对，
0: 然后调美颜，至少得20分钟。
1: 对，老杨是过来不管，给你打开，话筒给你推开，
0: 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还不会投屏。
1: 你说有这样的好同事，怎么会不想上班呢？
0: 对，
1: 我得了不能去上班的病啊，这句话应该大家不陌生了，已经流行了一段时间了啊。以前觉得说我得了不能去上班的病是一句玩笑话，但是现在这句话呢，也正在变成现实。南京有一个女子啊，一进到办公室就头疼，就大脑空白，
0: 这是情绪问题了。
1: 一下班就康复，熬了半年去就医，各项指标都是正常的，但是呢，就是确诊什么叫做情景性头痛。医生表示，因为平时高压的工作，大脑一上班就立刻调取了工作，等于是累和苦就触发了他的皮质醇、醇和肾上腺素的分泌，就导致他脑血管收缩、肌肉紧张，诱发了这种头痛。那医生就提醒，一上班头痛是一种病，但是绝对不是偷懒矫情，建议有这种症状的话，大家也可以通过出去逛逛啊、冥想啊、深呼吸啊等等方式进行放松，下班之后多做做运动，比如说游泳和快走。
0: 别说就这个症状，河南的有一名女子
1: 周老师也有相同的一个症状，
0: 偶尔也会一进到广州大厦，确实是头有点痛。
1: 大家看到的就是 Q 老师是非常的活泼呀，也是一个积极的状态。但是大家不知道办公室里面的他，他每天基本上到办公室第一件事儿，往那儿一坐，唉，
0: 整个人的状态很难提起来。
1: 然后我们一堆人坐起来开会了，刚到会议室坐下，领导还没开始发言呢 ，Q baby， 唉。
0: 领导说我们最近有一个什么新的一个项目要推进，我在那
1: 好，最近大家都要努力一点，除了手头工作还要共同做一些我们这个其他的项目支撑的工作，
0: 是这样。好多次的时候领导也找我谈话，
1: 谈过确实我证明是谈过这个事儿。
0: 说
1: 你有情绪吗？
0: 领导说我在那个讲话的时候别在下面老叹气，特别是我在提出一些这个新的一个要求新的规划的时候，
1: 你不要在这个时候恰好的叹气，
0: 一点都不鼓劲儿。我当时也跟领导解释过，确实是这个身体
1: 气短，
0: 身体不适，
1: 身体
0: 绝对不是对会议内容不满意，也绝对不是对领导不满意，
1: 对
0: 个人非常喜欢，
1: 没有看不上任何人的意思，是不是？但是此刻高能量的是我们的丹丹啊，已经在线，其实等了我们很久的时间了。
0: 是的，
1: 我们来看一看积极的丹丹此刻是不是还在阳澄湖边呢 ？Hello， 丹丹。
2: Hello， 小麦 Q baby， 两位好，我是丹丹。路上开车的家人们，大家好，
1: 辛苦了，丹丹，是不是此刻我们最后一场的这个直播，最后一天的直播已经正式开始了？
2: 是，今天是本周的最后一天工作日，也是丹丹在这个溯源阳澄湖的最后一天。所以呢，我真的再一次的这个通知大家，今天我离开阳澄湖之后再来就是来年了，也就意味着大家想要吃美味的大闸蟹，错过这一季只能等到明年了。希望大家抓住最后的这一季的尾巴，趁我在，我争取做到有求必应。尤其是今天在直播间，我再次通知大家，我们的全母蟹哟，给大家留到了此时此刻今天的最后一天了。我们要给大家分批安排好，照顾到每一天每一次在路上开车的每一个时段的听众。所以我们用心对待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双向奔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赶紧回复直播来我的直播间。比如我跟大家说，能多买不少买，因为这个薅住最后的这个羊毛的尾巴，真的是你薅着就薅着了啊。比如说我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我们的那个全母蟹啊，你买多不买少，因为买两单还有现场20到200元优惠券不等，这是其一。而且我们的地标美食黑雪蜂蜜也会给大家安排1瓶到2瓶，或者说到7瓶不等的给大家礼物的送，你知道吗？然后刚刚在直播间还有一位朋友在咨询我们说，一下想下五单该怎么选择？我们就给他推荐了299的这一款，就是公三两母二两，到手4对8只，让他去买五单。他不是想要五单吗？5单不够，我们再送他5单，一共到手10张蟹卡，然后再给您减一 百块钱的优惠券，然后再送三瓶这个价值500多的蜂蜜。
0: 天哪！
2: 就是你看，
0: 没有第二个直播间是敢这么干的，是不是？
2: 对，不帮你买不到，就怕你想不到。嗯，你就把你的需求告诉我们，我们第一时间给你推荐。还有一些人问我们说，如果想送爸妈该怎么选，就去买那个买大送小389的那一款，知道吧？买那一款就是买二送二，到手4张，双方父母各一张，小的留给自己，亲朋好友。双节来临哦，这10来天，我跟你讲，你就不用担心说我吃不完怎么办，那都是多余担心的，就怕你说呀我吃
0: 不
2: 完怎么办，所以。对，所以多买多送，一定要听劝啊！话里有话，朋友们，回复直播，回复直播。我今天最后一天在这儿啊，而且距离中秋还有6天的时间。
0: 是的，
2: 不去快递2天给你发的时间，你想想，你是不是来回就是很慌了送礼的这个时间？所以抓紧。好不好？回复直播来直播间找我哟。
0: 好的，丹丹呢？此刻呢，正在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阳澄湖，跟朋友们来进行2026年的，可以讲是最后一场的这个溯源直播了。
3: 是的，刚才 BOA 就直接划重点说最后了嘛，肯定是最后了，毕竟差旅费也有限，
0: 不能再住了，
3: 天天在那儿，
0: 真的不能再住了。而且就是丹丹在那儿，他还费什么？他费螃蟹，
3: 是
0: 丹丹那个螃蟹需求量，就是人体的需求量，它是非常大的。
3: 是的，
0: 所以确实一边是那边承担不起，
3: 对，
0: 我们也这个人力成本上就这么替着班，身体上也承担不起。
3: 不建议丹丹这么吃下去了。
0: 丹丹马上就要回来了啊！此刻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回复关键词“直播”，买大闸蟹的话，我们真的就建议大家直接到丹丹的直播间里面去。
3: 是的，
0: 首先丹丹直播间里面有一款我们线上已经好多天大家都没有听到它的产品，就是全
3: 母
0: 蟹。因为全母蟹只在我们节目里面上线了有2天的时间就下架了，
3: 是因为
0: 直接是
3: 抢光了。最早的一天上架的时候是我和老杨嘛，然后我们两个在直播间的时候，我们俩上节目都来不及跟大家介绍，我俩
0: 因为自己在买，我自己也在我节目里买全母蟹，
3: 我们两个先抢，抢完了之后呢，然后再连线丹丹，然后丹丹就说当时好像是有150单，但100单迅速就出完了，只剩50单了。在我们的节目里基本上就快没了，我们俩特别庆幸，开开心心的跟大家说啊，
0: 我们抢到了，
3: 抢到了。但是其实我一开始抢到之后，我个人是觉得很满意的，但这2天的时候又有一点紧迫感，所以又下了几单。就是大闸蟹这个事情，我觉得刚好到这个季节了，越到这个时候，别人越在吃的时候，你就越想吃，
0: 你就不能没有，因为你这个时候你去全网刷一刷，看到的也是大闸蟹，然后短视频的分享也是大闸蟹，然后那些博主带货也是大闸蟹。
3: 是，
0: 但是为什么我们安利给私家车999的听友一定要买我们的大闸蟹？如果你是一个阳澄湖大闸蟹的爱好者，你对品质有极度的要求，
3: 是
0: 一定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直播，来到此刻正在阳澄湖的丹丹的直播间。
3: 是，
0: 因为我们有在阳澄湖自有的养殖基地一蟹一扣，让朋友们可以扫码溯源买到真正的验蟹师挑选出来的精品蟹，也只有我们家能去除这些中间商品牌溢价，在自由养殖基地把价格打下来，
3: 是
0: 给到大家这个溯源的价格。大家刚才听到了吧，就是丹丹直播间里面这个全母蟹好多的优惠。
3: 是的，
0: 就是除了还有全母蟹的爆款大家可以去抢之外，还有这个买一单送一单，买2单送2单，基础之上还跟你送来自黑龙江的地标美食黑蜂雪蜜，
3: 是的，
0: 然后还再跟你减100块钱，
3: 难减。所以说
0: 这个节目里面都没有这么大的这夸张的福利，这简直是夸张了。
3: 我前2天买的时候我也在比价，我说在我们广播端买更划算还是在丹丹直播间买更划算，后来我发现在他那儿买更
0: 便宜，确实，
3: 因为他有券，然后他时不时的他会在半点的时候抽那个福袋，福袋里面还有这个我们的帝王那个蟹王蟹后，也就是公5两
0: 母4两，已经是极品的定格了。
3: 反正我现在没抽到，不知道这一单可能在今天会不会出来。
0: 好，丹丹的直播间呢此刻正在进行当中，
3: 对，
0: 福利多多，福袋也多多，大家也可以在福袋里面去抢一抢这个优惠券啊，去抢一抢蟹王蟹后，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去回复关键词直播，大家就可以一键进入到丹丹的直播间了。当然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今天依然给大家带来了送礼爆款，就是公4两母3两4对8只的大闸蟹，原价是973，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给到大家。但是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前200位下单，我们给到大家是买1赠1，再送给你价值300块钱的公3两

0: 二两的三对六支，所以你一共到手是7对14支，两张谢卡却只需要300多块钱，
1: 是的，
0: 送礼和自用一件就搞定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大闸蟹来一键下单，想直接弹出链接直接下来抢我们前200位的，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大闸蟹直接下单就好。想到丹丹的直播间里面碰碰手气抽抽奖碰碰运气的，大家回复关键词直播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4: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0: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5: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早上起床之后声音会变哑？
0: 为什么呢？
5: 工作日的早晨最先醒过来的总是耳朵，接下来是手指滑动手机屏幕关掉闹钟，然后睁开眼睛，从床上坐起来，走出家门，到办公室和同事打招呼，一声两分昏沉，三分疲惫，五分沙哑的
6: 早
5: 从喉咙滑出，听到声音的一瞬间，可能连你自己都觉得
6: 十分惊讶，
5: 明明昨晚睡得很好，为什么嗓子
6: 哑成了这样？
0: 为什么呢？
5: 事实上嗓子哑正是因为昨晚睡得太好，他压根儿
6: 不想营业，
5: 而且比头脑清醒的更晚的可能是你的嗓子。
7: 老卷，我喉咙咋回事啊？
5: 我们的嗓音是通过声带发出的，声带是由肌肉韧带和软骨组成的组织，呼吸的时候声带放松，两半声带之间的声门打开，气流可以通过呼吸道自由进出肺部，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声带收紧，按照神经信号的指示有节奏的打开和关闭声门，当声门关到足够小的时候，从肺部流出经过这里的气流就需要用力推开前面的阻挡，声带与空气相互作用产生震动，于是就发出了
6: 声音。
5: 这个过程听起来很简单，但是为了让我们说出想说的话，声带拥有着人体中最高的神经与肌肉纤维之比。
0: 看来我经常说话真的很有锻炼效果呀。
5: 声带运动是非常精密准确的过程，而它又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感冒导致的喉咙肿胀
6: 就会让声带嘶哑，
5: 声带的大小决定了声音的高低，较小的声带产生的振动频率更高，音调也就高一些，较大的声带则会产生低沉的声音。
0: 早上的声音会变得更加低沉是因为声带变大了吗？
5: 是这样没错，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喉咙的组织中会积累液体，这些液体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细胞外基质，它对声带的振动至关重要，在你一夜好眠后，充盈的细胞外基质就好像在声带外面裹了一层膜，让它膨大一圈。一般来说睡觉的时候声带使用频率比白天低很多，一晚上没有运动的声带可能会积累更多的粘液。在正常情况下我们的嗓音是清脆干净的，但是当喉咙上富有粘液时，它就没法完全合拢，并且导致声带和气流的不规则振动，声音听上去就会比较浑浊。
0: 我正好浑水摸鱼了。
5: 在此之外，晚上张着嘴睡觉显然也会让你的声音变哑，因为这样会让喉咙变得干燥。另外如果前一天吃晚餐的时间比较晚，又吃得太咸，或者还喝了酒，就会有可能导致

0: 致细胞脱水，也会让第二天早上的嗓音听起来
1: 很沙哑。
2: 那我有什么好办法呢？
0: 想快速打破宝娟嗓的状态，可以试试喝点温水或热茶，这样能够润滑声带，还有利于粘液消散。即使早上嗓音变哑了，在多说几句话之后，奇怪的嗓音也会很快就会自行恢复，这时你的嗓子已经醒了过来。所以如果早上有重要的会议或事情，可以提前自己先捣鼓捣鼓。
2: 还是我最好看看看。
3: 白了个白，嗯嘛。
4: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4: 自打我工作到现在，我压根儿就没见过这世面。今天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包括听我们广播节目的朋友，你会发现啊，一个现象级的一个呈现，
5: 是
4: 全是女的。
5: 是全是女生之外啊，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服装非常统一的一个默契的效果。
4: 来，大伙儿过来展示一下。
6: 对，我们三位人都穿了白色的衣服，
5: 没有商量的
6: 啊，没有穿了白色。你是为啥穿白色？
4: 我是不小心刷到了五行穿衣。
5: 我是不小心呀、
4: 因为我是平时我确实是不太关注这个啊，有时候我就觉得挺好玩。然后我微信里面是加了我们楼下那个卖水晶的那个店员。那个卖水晶的店员他每一天都要发第二天穿什么
6: 颜色
4: 的衣服，就是这个气场上最利于你，然后你工作会更加的顺心
6: 啊！
4: 我时不时就形成了一个
6: 小习惯，是吧？
5: 睁眼先刷他朋友圈，
4: 他确实老给我先跳出来。我也不是故意去搜索他的啊，然后我就刚好就会看到他，
6: 所以我们三个今天是不约而同都看了我们的穿衣。
4: 老杨，我们四个都是这样。
5: 对，你一会儿去办公室看看。
6: 老杨也是受你的感染是吗？
4: 当然，其实是跟大家开个玩笑。我们当然说就是美好的生活啊，你的愿景也好，你想要的一些这个结果也好，还是要通过我们的双手去打拼。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只有付出努力了，说出好的内容，你才能有好的流量和好的收获。
6: 你看今天直播间人数还挺多的，
4: 确实多
6: 啊、大家可以点点关注哈。
4: 对，我们这个全白的组合倒是会带给大家一种就很清新的感觉。
5: 是的，
4: 大伙儿来了，今天我们也跟朋友们来一起分享互动一个话题，邀请大家一起来说说你有没有一些生活当中的小烦恼。
5: 最近生活当中有什么就不是特别大的，我们解决不了。
4: 对，就是不是特别顺心的小烦恼。我先来示范一下，就是这个小烦恼已经持续困扰我有就是小一年的时间了。我就觉得这一年的
6: 这个大烦恼了，
4: 这一年这个状态就是特别的繁忙。
5: 忙是吧？
4: 忙，就是每天给我自己的感觉，下班回到家里就是很疲乏、疲惫。

0: 果说不上班的话还疲乏吗？
1: 我都很长时间没有逛街了，因为大文知道，我的爱好，就一大爱好就是
2: 逛
1: 商场。以前没有那么忙的时候，每一天中午
2: 他都在商场里。
1: 我
2: 在郑州是各大商场，
1: 各大商场里每天我要换着，你要说也没几个，但是我能就只范围扩展到东区，CBD 附近，最远可以到那儿，那奥莱附近我是去不了啊。再往那边雁鸣湖那个系列的就去不了，但是就是东区以内我都要去
2: 对，每一个都是来回逛。
1: 对，然后就我觉得那是一件挺幸福的事儿，就是每天中午各种去能在商场里面逛一逛吃一个饭，但现在都已经好久没有去了。太疲乏了，
2: 带了一些遗憾，好久都没有逛商场了呢。
0: 好大的烦恼，麦姐。
1: 真的，我觉得是一个挺大的烦恼。现在都去食堂吃饭，好想闻一闻那种商场里面高级的气息。
2: 哎，我要做证明，就是麦姐为了就是每天沉浸在商场里，她买了丹尼斯同款的那个什么，就是那个香味儿。
0: 香水，
1: 香薰啊，
2: 对吧？同款商场香薰，
1: 大家没有发现吗？就是商场它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我一进去，我觉得，很平静，很放松。
2: 我一去那我可紧张，
1: 就整个就放下了，就有一种很平静感。你谁要你紧张什么？那你不进就行了。有一些不太友好的店，你不进就可以了。我们这儿推荐啊，我现在。跟大家种草安利，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郑州荥阳五月广场五周年庆。大家如果说在周末或者说这个节点不知道到哪儿玩的话，完全可以去看一看了啊！荥阳五月广场五周年庆都有什么呢？消费满69抽大江 Pocket 4，服饰满499减60，还有中式浪漫的宫灯奇缘、巨型飞天鳌鱼。还有非遗的徽州鱼灯轮番上演，更有人气歌手符文豪豪、知名乐队嗨翻全场，就在9月25号一直到27号，来郑州荥阳五月广场开心过中秋了。我觉得这就是中秋全家人一起出去玩的
2: 一种仪式感，就是逛商场的幸福感，是吧？
1: 幸福感，
2: 你要不说我都忘了，我也很久没有逛过商场了。
1: 一定要去逛商场。
2: 一定要去逛五月商场，
1: 对，要去逛过这个五月广场，就带着孩子，他也是亲子友好的一个地方，推荐给大家去哈。
0: 宋佳就说，上次从2012年参加活动见到麦姐，转眼14年了，
1: 是不是？
0: 你今年中秋的时候，
2: 14年了，
0: 有可能还会碰见麦姐在里面买东西，在里面逛街购物。但是朋友们也来说说吧，说说最近自己的一些小烦恼，都可以直接分享到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包括有朋友说，我现在能刷到你们的视频号直播间，但丹丹那个在哪儿
1: 啊？很多朋友也在问。
2: 哦，对，丹丹也是女的，
1: 也是女的。
0: 而且我看丹丹今天好像穿的也是白色上衣。
1: 有时候
2: 怎么回事？
1: 此刻比着我们啊，我们确实觉得没有丹丹的这个直播间更加的重要，因为丹丹跟大家带来的这个福利，我们可以讲是2026年的最后一天直播了。
2: 人家是实打实的福利优惠，
1: 就大家下一次想看到丹丹在阳澄湖溯源是27年的事了，只等明年了，不会让丹丹再去了。所以大家也可以抓紧今天丹丹直播最后一天的这个时间和机会，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直播，进入到丹丹直播间里面去。
2: 对，因为丹丹直播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哈，他明天就要回来了。
0: 是的，
2: 你还辛苦了3天给大家去好好的溯源，好好的说一说大闸蟹，然后也让大家看看我们的大闸蟹是从哪里哪个湖给大家捕捞上来发货的。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回复大闸回复直播，对吧？然后那个大闸蟹大家一定要听丹丹的，比如说你的需求是什么，你是自己吃，那我们就给大家推荐性价比高的，我们有299的买一单送一单，
1: 而且我觉得这个就好划算，
2: 拍两单还能再给大家就在直播间才有的蜂蜜啊，我们
1: 还能捡钱，
2: 还能捡钱，还有优惠券，
1: 对，
2: 然后我们还有那个少量的全母蟹 ，Q baby 昨天还问我还有没有全母蟹了，你问问丹丹，我今天早上还听见他说这个规格
1: 没有了
2: ，没有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规格啊？
1: 刚才跟我们连线的时候说还有极少量的，目前就在直播间里面有全母蟹
2: 啊，只有全母蟹在直播间里有，大家可以捡捡漏哈，大家直接回复直播到微信平台上，但我不知道全母蟹如果两单的话还有没有送蜂蜜的这个优惠了。
1: 没关系，
2: 大家
1: 去
2: 问问
1: 丹
2: 丹
1: 要，直接跟丹丹要就行，
2: 直接给他要他就可以哈，
1: 应该的，他在现场嘛。
2: 好，然后大家都去。

0: 那个发直播到微信平台上，今天最后一天，丹丹马上就回来了。丹丹直播间的优惠平时没有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去直播间薅薅羊毛，给丹丹。给他要点优惠券，
1: 包括左上角这个大家回复直播之后进入到丹丹的直播间，他的左上角会时常有那个福袋，一定要记得抢一抢。
0: 对，
1: 这是他能拿到的有礼物，甚至有谢王谢后的
0: 对抽奖，
1: 你可以抽得到，
0: 是的，
1: 包括一些这个优惠券，大家都要先抽再下单。此刻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去回复关键词直播，就能看到正在阳澄湖畔的丹丹了。
0: 对，
2: 是的。之前呢，这个跟大家也说，因为丹丹刚才算完之后，我才算到，其实马上中秋节了，可能很多朋友已经安排好这个中秋的时候和家人聚会，包括出行。当然也有很多朋友说，我中秋的时候确实要给我身边的亲朋好友，我重要的客户，我的合作伙伴。就老杨合作伙伴特别多，
1: 特别多。
2: 老杨上次
1: 还是羡慕
2: 节目当中跟他合作伙伴表示一下，说是送一点这个谢卡，也方便一些。包括老杨的方法是什么呢？我教一下大家啊，就是你直接你买的时候，你就分不同的地址寄出。
1: 哦，
0: 老杨是这种方式，原先我也这种方式，但我发现没有办法更加深入的联络感情，所以你要亲自去送一下，
2: 亲自送
1: 啊，要见个面
0: 啊，对，见个面聊聊天儿啊，问候一下，是吧？
1: 这是一种情感的。交互，
0: 对，所以呢，你看老杨这个业务做的
2: 还是
0: 中了，
2: 还是不行，直接就寄出了。然后买的是那个帝王，那个蟹王蟹后的规格，然后在这个广告间隙的时候，
1: 那老杨实力这一点咱比不了，确实
0: 实力比不了。
2: 那跟身边的朋友说，哎，王哥，给你寄了点螃蟹。
1: 大家不知道老杨上节目的时候就是超活泼
0: 啊，
1: 因为我们会一不小心就接上，以为老杨在跟我们聊天，就是会接他的话，后来发现不是，他正在打电话。
2: 是，
0: 哦，是，
2: 经常广告一拉下来，
1: 一拉下来开始放广告。哎，王哥，媳妇儿，
2: 一般情况下还经常是就是前面说事儿，后面叫称呼，
1: 叫称呼。这是我们
2: 奶茶，奶茶你要这个半糖还是全糖的？我说啊，我要，哎，媳妇儿。
0: 还有这样的节奏，
2: 差一点我都接上，差一点我就要无糖。
0: 所以我觉得哈，就是这个这两天，大家其实要大闸蟹要的真的是非常的多。等到你到跟前，再去送，其实时间是有点紧迫的。但是好在我们的蟹卡是从郑州发出，现在都还来得及。你看郑州，我们基本上今天上午拍，然后今天下午我们就把蟹卡寄出了，9月28号左右开户。等到开户之后，你送出去的你就给他们提醒一下，因为我们的卡是非常精美，我这两天在疯狂的买大闸蟹卡，然后那个卡是非常精美的，上面都会有一些提示，比如说开户之后你再等大约半个月的时间，那个蟹是最肥最美的时候，最好吃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温馨提醒，而且去兑换的那个方式和路径也特别的简单，很直接啊，上面有那个二维码，直接兑换就可以了。微信平台大家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直播就可以进到丹丹的直播间了。
1: 是的，正在进行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除了蛐蛐杨哥之外呢，其实我们也跟大家带来很多新鲜的资讯路况信息啊，有任何的路面拥堵的情况，大家也可以补充在我们的平台上，帮助其他的朋友早一点到达目的地。我们来刷新一个路况，这是我们的微信平台
2: 有个
1: 宝子的提示，
2: 要求匿名的朋友啊，他说我说一个路况，在银通路开元路交叉口红绿灯常年不亮，
1: 哦，
2: 他说每次反映这个问题，反映两天，然后亮两天之后就又不亮了，不爱上班这个灯。他说天天上班从这里过的时候确实有一点担心，很不安全，能帮忙问问相关部门什么时候能常亮吗？
1: 哦，好的，我们也会反馈一下，感谢朋友们的提示。那如果说这个红绿灯暂时故障的一些路口，咱们就是一慢二看三通过了。
2: 是的，包括朋友们现在在路上也可以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这会儿快到八点，很多朋友可能正在路上啊。那京广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过了农业路之后一直到金水路这个地方呢，车流量都比较大，包括还有农业快速路西向东是在南阳路以及文化路这两个路口的地方会有一点小小的排队，再就是中州大道南向北的方向是在龙海快速路这里也走不快。那朋友们现在在路上也欢迎你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可以在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啦。
1: 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了一个话题，邀请各位说一说啊，你有没有就生活里面的一些个小烦恼。开场的时候也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南京的一个女子啊，她最近就有这么一个小烦恼，一进办公室就头疼，一下班就好。
2: 这事儿是
1: 因为这件事情已经

0: 熬了半年去看大夫，最后确诊这个是属于叫做情景性头痛。它是在特定的场合和人群当中会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症状，然后下班就好了。
1: 这病得的好。
0: 这个病，这个病 Q 女士说，这个病我熟悉啊，
2: 感觉在伟一路有一位窦女士是常年也有这样子的症状啊，一直没有去就医，现在诊断了已经出结果了
1: 啊，就是因为只要一上班就头疼，
2: 主要是也是因为这个平时这个高压工作的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然后上班了之后这个可能大脑这运行的这个功率又强，所以说大脑就有一个应激反应，一上班就觉得累忙，于是自然而然的就触发了我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病情表现。
1: 但是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一上班特别忙碌，回到家那个放松和反差感，这个让我觉得很幸福
0: 很舒服
1: 啊。对，你也有这种感觉是吧？
0: 因为我一直是坚信你不上班咋下班呢
1: 啊，对。
0: 所以永远你不要去羡慕那些说哎呦这他怎么没个固定的时长的一个班上，不要去羡慕他们，因为他不上班他就没办法下班，
2: 他没办法下班，他只能一直高兴，
0: 对，
2: 没有上班的烦恼衬托不出来了，
1: 衬托不出下班更快乐，
2: 对，上班的时候他也在快乐。朋友们也来说说吧，自己有什么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小烦恼，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其实在最近这个换季的时候，很多朋友说皮肤好像有一点小敏感了，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神器，也就是我们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精华液。为什么要推荐它呢？有三点，第一点是它成分非常的硬，第二是肤感也很好，第三是安全够稳。关键价格，就这一款精华液啊，日常售价是399元，今天我们的秒杀价只要239。有朋友说239也便宜了，也可以啊，但是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就是你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的这个面霜，也是正装50克的正装，等于说呢是你239元到手的是一瓶精华，再加上一瓶面霜，再加上2片面膜的试用装。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了。
0: 喜欢护肤的朋友怎么能对我们本周上线才一天，但是今天就要结束的这个炸款特别的感兴趣呢？这就是我们的海蓝之谜套盒。昨天 baby 节目里面应该也见识到了吧，我们这价格，
2: 我当时我看
0: 不敢相信，是不是
2: 我是不是看错了，
0: 生怕自己给说错了。
2: 我让老杨也打开了，我说这边是不是麦姐删了个一删了个二，我这个数字不正常。
0: 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考虑到马上是中秋加国庆双节同庆，大家如果发愁走亲访友不知道哪一个什么样的礼物又体面然后呢又精致的话，那我们今天这个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真的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今天是一个套盒来着，海蓝之谜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的名流都在用，然后包括我们这个私家车999顶级最富有的大文都在持续的用海蓝之谜，它的修护力在线，还有那个神奇活性精粹，里面就是有那种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
1: 这个海蓝之谜 QBB 也应该挺有发言权的是吧？
2: 曾经啊我这个
1: 只用它
2: 在那个当年啊
0: 好的时候
2: 还行的时候曾经的也曾经去购买，而且就是每一次出去玩回来的时候就带，就是免税的这个带一些便宜的嘛，所谓的就是便宜就是降价几百块钱，当时已经觉得自己赚到了，包括之前就但凡碰到有任何节日然后再叠加一下优惠券，我当时买的最便宜的我和咱们这个台现在比起来都不值一提。大包小包从机场背回来非常沉，但是今天看看这个价格觉得我当时何必呢。
0: 我们先看一看给到大家的这个组合啊，有很多的朋友说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就是礼盒。这套礼盒包含的有经典面霜60毫升正装，就是帮你修护抗老，去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皮肤更加紧致的，这是我们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然后呢还有精粹乳125毫升正装，以及精粹水30毫升5瓶装，这个精粹水30毫升的5瓶也相当于到手150毫升，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一个正装了。这三款可没有什么洗面奶，
1: 对，没有洗面奶，没有什么鸡肋的产品，
0: 全部都是这个爆款的断货王的产品。
1: 对，
0: 然后我们单拿出来任何一件都要1000大几。 所以今天这一套的价格，朋友们听好。